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走路算是门槛最低的养生运动，很多人每天都坚持健步走散步，但容易走出两个极端，要么拼命快走，把心率拉得很高，觉得强度够才管用，要么闲逛是慢走，一天硬凑上万步，认为步数多心脏越健康。走路快和走路慢到底哪个真正降低心血管风险，对心脏更好呢？最近一项追踪超过60000人长达8年的研究终于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但可能跟您想的完全不一样。不要盲目暴走透支身体，也别慢悠悠闲逛凑步数。2026年9月，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重大的前瞻性研究，用超过60000人长达8年的数据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走路步数和走路速度都很重要，但关键是找到速度和步数的黄金组合。每天7500到1万步护心效果最好。研究显示，每天走7500至1万步是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的黄金区间。在这个步数范围内，如果能把30分钟峰值步频保持在每分钟100步，全因死亡的风险降幅达到了 43%。如果峰值步频保持到每分钟90步，心血管的死亡率风险降到了 47%。简单来说，步数达标，再走得稍快一点儿，保护心脏的效果最理想。很多人工作忙，久坐多，一天下来步数可能连5000步都不到。研究呢也给这部分人群指了一条路，步数不够时速度来凑。每天呢不足5000步的人群，30分钟的峰值步频达到了每分钟80步，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 28%。 也就是说，没时间多走的人，那就走得快一点，同样能够收获护心的效益。走路慢走路不快的人需要把步数攒够，步数超过10000步性价比反而不高。请不要幻灭，希望你留言有数十个一青色的灰烬。北京时间的8:24，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稍后见喽。

胜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

0: 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北京时间的8:51，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二，感谢各位的分享，祝愿各位周二愉快。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0: 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虽然是前几年严乃文发的专辑，但是有一种千禧年的风拂沃尔畔的感觉，是有一种因为早期伍佰的那个乐队的风格啊，两个人天作之合。这个叫说不出口，来自杨乃文的歌，伍佰的创作还有他的和声存在感极强。
1: 是的，每次要听到这种关于伍佰创作的和女歌手合作的作品啊，都想多听一耳朵，而且呢反复听，反复有这种新的感受啊。
0: 伍佰说了，我喜欢给女歌手写歌，他们在我的音乐里都变得别样的性感。
1: 哎呀，看伍佰这种看起来粗线条哈，但是呢其实他的作品啊，包括他的一些词的走向上面都非常的细腻、
0: 对，很想看他演唱会，看他
1: 太想了，
0: 指挥我们唱他的歌啊，
1: 太想了。9:09，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早起的陪伴。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小贤啊，欢迎大家在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刚刚是杨乃文加伍佰，接下来这个也是跟杨乃文的好朋友于丁密，这首歌叫《Cash Machine》。

0: 在早上的9:20听一首《熬夜成瘾》是有它的这个目的的，希望如果昨天晚上熬夜的朋友听到这个歌，能够戒掉这个不良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啊。
1: 虽然我每天上早班啊，但是我也有这种生活习惯，熬夜成瘾，
0: 啊、一定要戒掉，因为真是睡眠不足对身体影响很大，包括
1: 这样啊，孙乾也把我批评了一顿，
0: 是我
1: 就不能早点睡。
0: 是啊，我说我早点到，然后是为了让你早点多休息，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宽松的熬夜的氛围的。
1: 突然觉得更加贪恋夜晚的时光了哈。
0: 对，确实容易，因为白天可能太忙了，也是啊。
1: 对，然后换季了，咱们能不熬夜还是不熬夜啊？
0: 对，
1: 把这个瘾戒一戒。
0: 早点，你就不能早点躺下来玩手机嘛？是不是啊？
1: 躺下玩更睡不着了。
0: 现在是刚好说话间9:00。

0: 21分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我是银子，欢迎各种听歌的感受啊，此刻的心情，欢迎留言。就像我们的二白今天很开心说了，刚刚听苏打绿的歌哈、依旧每次都像第一次跳进大海里那样过瘾，这个形容很具象哈，
0: 这叫通感啊，真的是听着就很爽啊。还有这个海棠飘飘一二一二说顺路给朱新东打个 call， 就是刚刚的熬夜成瘾那个歌啊，也不错啊。那继续来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0: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最后这一身 啊，这老古董出来了。
1: 这个揉弦揉的啊，挺带劲儿，这是许嵩的老古董啊。
0: 对，
1: 这个歌也是非常有魅力，算是他的演唱会必唱曲目之一吧，也算啊，
0: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嗯，
1: 这一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哎，还是有巧思的。QQ 音乐三节，我们的空间青春啊，
0: 哎，
1: 许嵩完了是汪苏泷，后面还有徐良啊。
0: 啊，三个人连在一块儿了，那我们就尽情的怀念一下吧。其实现在很多人又重新开始用回 QQ 了，很多
1: 哎，对对对，
0: 零零后啊，他们也喜欢用 QQ 了。
1: 其实，在没有微博、微信的年代，咱就是有 QQ 了。我想起一个事儿，真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广院的黑龙江老乡群，你可能也在，叫广院黑人帮。然后呢，有一天我们的群主发了一个截图，说，那个截图是留言，是说，黑人帮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终于找到组织了。他误会了，我说我们是黑龙江人，不是非洲群啊。
0: 欢迎，你说广大的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欢迎啊，
1: 欢迎入群啊，黑龙江欢迎你、啊。
0: QQ 群，哎呀，这个好怀念啊。
1: 嗯，来听这首汪苏泷三寻宝藏的《一笑倾》。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

0: 歌听起来可能也会有点哲理哲气，因为他也是当年
1: 哲理哲气
0: 陶喆粉丝会会长啊、
1: 嗯、
0: 啊，丁世光这首歌叫《不散的筵席》呀、啊。
1: 对，那我们的好音乐也是《不散的筵席》哈。
0: 是的。
1: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 DJ 卓然接过我们的接力棒。
0: 嗯。
1: 明天早上星期三，咱们要7点钟再次不见不散。
0: 是的，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啦，拜拜。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到呢，这首歌来自阿利普词曲创作演唱的《成长方法论》，确实啊，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歌曲里面唱，最重要的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哎，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呀？你想想，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大道理我们都懂啊，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别跟自己较劲儿哈，全是很简单的，对不对？但是做到哪一条好像都不是那么容易。全新的一天啊，让我们就从这些最简单的道理哈开始做起哈。如果说都做到了，相信就离幸福又更近一步了。时间来到了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欢迎你今天的光临，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中午的12点。郑钧，你必须幸福。

常温柔但是又很坚定的跟你说你必须幸福。来自郑钧的这首歌，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来打招呼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你看到的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这位朋友叫梧桐新竹，他说卓然早，你每天都是这么元气满满，听上去干劲儿十足呢。老实的说呢，其实我每天早上也在跟床做斗争，但是好像一坐在话筒前哈、啊，这一开麦一听歌，然后跟你们一说话，这个状态自然就切换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了。啊，下面的这首歌呢送给今天所有不想被烦恼事打扰的朋友，郑伟杰，烦不来。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2: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3: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北京时间的10:1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袁咏琳的一首 That's Alright， 继续迎来是今年的这一首非常有少年心气的新歌，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和 Coldplay 他们合作的这个 remix 版本的 Him for the Weekend。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10点37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2点，在音乐之声陪你听歌，邓建超超声波。

0: 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其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朋友的音乐10:4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收录在《言人》中，这是一张情歌专辑啊，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各说各话。

0: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看到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106米，缓行532米，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其余路段呢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当然了，路况一直都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在午间的12点左右将会迎来我们的中午行车高峰时间段，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共同维护好我们良好的交通秩序。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不要忘记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

0: 请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那通过以上这两种方式发来准确、及时、有效路况消息的朋友呢，也将有机会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随机送出的路况奖品。路况奖品呢，分别是由以下的爱心企业提供：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提供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另外，在我们的每档直播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各位分享有这个互动的奖品，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啊，大家获得门票呢，就可以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了。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今天的小红花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共同来讲述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让很多朋友都为之动容啊。9月7号的时候呢，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一场告别仪式让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动。23岁的湖南小伙柯鑫，化名永远定格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呢，以最温柔最伟大的方式延续了生命的意义。在妈妈的忍痛抉择和深情成全下，他捐献的心脏、肝脏、双肾以及眼角膜成功救治7名陌生患者，其中最小的受益者只有4岁5个月。我们来看一看柯鑫的这一生吧。柯鑫1岁多的时候呢，生父离世，从此徐女士，也就是柯鑫的妈妈，独自一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艰辛的岁月磨平了生活的温柔，但是从来没有磨灭母子二人的善良与赤诚。柯鑫懂事体贴，从小就懂得体谅母亲的不易，他会主动包揽全部的家务，放学归来的第一时间呢，就是做饭分享妈妈的辛劳。那妈妈劳累疲惫的时候呢，他也会默默地端来热水，打好洗脚水，轻声地说一句妈妈辛苦了。2019年妈妈远赴江苏务工，从此呢，年少的柯鑫就独自留守湖南，跟着外婆生活。聚少离多的日子当中，母子俩却从未疏远。只要有空，柯鑫总会主动和妈妈视频发消息。那今年的母亲节呢，他还给妈妈发了一个大红包。知道妈妈喜欢娃娃，他也特地买了一个非常大的毛绒熊送给了她。学业完成之后，柯鑫留在湖南自主创业，做自媒体，踏实努力。那妈妈也曾经劝他去江苏团聚，但是他舍不得湖南，选择留在长大的城市。妈妈也没有强求，只盼孩子一生平安喜乐，顺遂无忧。柯鑫从小就温柔通透，心怀大义，这一切呢，也是源自于他的妈妈徐女士。多年前，徐女士曾经遭遇严重的车祸，经历生死考验的她也深刻体悟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康复之后呢，她是主动在红十字会进行了登记，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她曾经和

年少的柯欣畅谈生死与奉献。他说，妈妈一辈子平凡普通，没做过什么大事，如果哪天我离开，想自由一点，捐献遗体器官，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懵懂少年认真聆听母亲的心声，也默默地将这份善意铭记于心，并且在内心郑重地许下诺言，如果我遇到意外，我也愿意捐献自己的身体，为社会出一份力。一句年少的承诺，一场母子的共鸣，让无私奉献的种子呢，悄悄在这个平凡的家庭扎根生长。本以为母子二人会岁岁平安，岁岁相伴，可是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击碎了平淡的幸福。8月18号清晨，柯欣突发车祸，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远在江苏务工的徐女士闻讯火速赶回长沙，见到的却只是重伤昏迷、危在旦夕的儿子。医院数次开展紧急手术，全力救治，终究未能留住年轻的生命。9月6号，23岁的柯欣被正式宣判脑死亡。看着病床上毫无生机、再也不会对自己撒娇的儿子，妈妈非常的悲痛，肝肠寸断。极致的悲痛之中呢，她也始终牢记儿子年少的诺言，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她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当然也是最伟大的决定，那就是遵从柯欣的生前心愿，捐献儿子所有可用器官。这是他能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他替儿子完成的最动人的人生答卷。最后的时刻，徐女士亲吻柯欣告别，她说，有更多的好心人替你走完要走的路，带你去看。根据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科专家评估，柯欣生前身体健康，脏器状态优良，捐献的肝脏一分为二，分别救助一名成人与一名儿童。最终呢，柯欣捐献的心脏、肝脏、双肾、一对眼角膜，共帮助了7名患者。

北京时间的11:21，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好人好事榜，大家如果身边有这种好人好事，或者说你觉得非常打动你的温暖的正能量的故事，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发回您身边的最新的路况啊，很快在我们的下个整点将迎来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各位注意小心避让。目前需要注意的路段呢是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缓行902米。以上两个路段大家小心避让通行，其余路段呢是目前可以放心来通行的，希望大家保持我们良好的交通秩序。在稍后的时间也即将来到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期待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待会儿见。

0: 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半点路况资讯。目前呢，看到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292米，缓行653米；姚店路由东向西满房线附近拥堵103米，缓行

0: 行484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当前是缓行24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在节目当中呢，传递正能量，传递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故事呢，也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职业吧，民警。最近呢，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西洛渡派出所民警黄顺志、辅警鲁义豪紧盯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的时间呢，帮老人追回了错付的钱款。事情要从8月27号说起。当天的清晨呢，周爷爷啊，他是到农贸市场旁流动的摊位上买土豆，本来呢，他买的这些土豆要付101元，但是在扫码支付的时候，因为老人家嘛，有时候这个手可能稍微一抖啊，或者是眼花看不清楚，结果不小心多按了一个零，多付了1001元。老人当时并没有察觉异常，一直到8月29号翻看手机账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块。因为老人并不认识这个摊主，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他是一个流动的摊贩嘛，事后前往购菜的地点寻找呢，已经找不到摊主的身影了。他也尝试通过收款微信去联系对方，但是没有收到回复，无奈之下他只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黄顺志回忆当时接警的场景啊，说老人当时非常的焦急又很沮丧，觉得这笔钱大概率是无法追回了。因为对于这个他们接的案件来讲，这900元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款项，但是呢，老人是峡武区的农民，这笔900元对他来讲不是小数目。但是难题也摆在面前了，因为交易地点呢，它是属于市场外围的监控盲区，摊贩也没有固定的摊位，卖完货就会离开，所以怎么办呢？于是民警一方面呢走访商户摊贩，摸排摊主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的体貌和摊位的特征，调取市场周边公共监控视频寻找线索。走访当中啊，这个辅警鲁义豪就发现农贸市场附近一家台球室的监控刚刚好可以拍到交易点位，但是呢，监控是存储在老板的手机里面，而老板人在昆明，需要等他返回永善之后才能调取回放。在8月30号到9月2号，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的老板，一边走访周边摊贩收集线索。9月2号的时候呢，老板终于回到了本地，民警也终于成功调取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号一早，民警向他详细说明事件的原委之后呢，摊主当场核对了收款记录，确认当天确确实实是多收了900块钱，现场如数奉还。当天下午呢，周爷爷专程去到了西洛渡派出所，送来了一面写着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

表达他的谢意。老人还提出想要请民警吃饭，被黄顺治婉拒了，说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黄顺治还说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还有一丝线索，我们就要尽全力帮群众挽回损失。在这里也要温馨提示各位啊，使用手机扫码支付的时候呢，付款前啊一定要再三核对你的金额是不是正确。交易完成之后呢，可以尽快的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你像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朋友错付了啊，可能数额不大，觉得就认倒霉吧，怪自己没看清楚。但是呢，你看这两位民警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帮助老人追回了900块钱，对于他们来讲心里收获感也很大，对于老人来讲呢更是一笔不小的钱款。小事件担当啊，我们要为尽心尽力的两位民警点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你听到过看到过的那些温暖的故事，也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哈。接下来在我们的广告转播之前呢，继续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朱小猪《当爱在靠近》。

0: 闪着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管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的11:50，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感谢大家继续留守住我们的频率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那本期的送你的小红花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在我们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到来之前呢，再次提醒各位，目前行经南大街，从南关大街到礼堂巷，还有包南线由西向东，也就是从G210到G341的时候呢，需要小心避让通行，其余路段目前是可以放心畅通的来通行的。当然大家及时关注路况资讯，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发回您身边的最新路况。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郑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

0: 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生5G，智享全千兆。

0: 五 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界北向南，从中心街道礼堂向拥堵532米，环形106米；北大界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苗甸路永东向西满房间附近拥堵184米，缓起5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单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0: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晴，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啦。那么立秋之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过敏的症状呢会越来越多。那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OK 啊，那么今天呢也发现了一个热搜话题，特别有趣啊，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发现好多大学生呢不懂这个邮件礼仪啊，那么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一个热议啊，是谁在实习期呢把这个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那么不少网友表示啊，强烈建议这个邮件礼仪呢纳入这个学校的一个课程啊，因为其实这个邮件礼仪还是蛮重要的。有一个 HR 说啊，他说太有共鸣了，以前招人筛选简历啊，如果没有按邮件要求进行这个文件备注的初试，一律刷掉。咱可以不懂啊，但是咱可以学，但是呢面试都说了要发这个邮件主题格式的，如果还是乱来的话，文件名甚至都不改一个，那么下载之后连人都对不上啊。那么也有网友说到了啊，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呢，各种网站去搜索模板。那么因为咱们从小到大呢可能这个日常沟通啊全靠以前的 QQ 呀，现在的微信呀，正式的电子礼仪邮件礼仪好像还真的是没有人教啊。甚至呢还有朋友说到了，现在的小学初中语文教学呢依然有如何写通知、如何写留言、如何写信等写作格式的一个教学内容，很多人不懂怎么写，一是因为学过的没记住，第二呢是因为平时用不到又不愿意系统的学习，第三呢就是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用心在这一方面，不单纯的是邮件礼仪，你可以说邮件平时用不到，但是其他社交礼仪一样，很多人根本不会有意的去学习和提升啊。因为在本科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人说了，哎，没有人去

去教啊，这个但是呢自己还是会去学一下各种的一个模板，因为如今工作交流的软件太多了，很多呢基本上都线上交流了，如此繁杂的礼仪对提高效率到底有没有用呢？那么不太明白部分繁杂的礼仪对提高效率有什么作用啊，那么大家的这个说法还是非常多的。其实呢从校园迈入职场，电子邮件呢也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沟通工具啊。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的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如何去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赶紧来学习收藏，这样的话指不定哪天就用到了。第一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主题啊，你得清晰凝练，因为关于这个邮件的主题呢还是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一个格式，一目了然。你清晰的凝练概括这个邮件的一个主旨啊，让收件人一眼就能了解邮件的目的啊，这个邮件发来是干嘛的，对吧？非常的清晰明了。还有呢就是一个称呼啊，那么邮件开头呢建议使用对方的尊称，注意这个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再开始正文。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正文了啊，问候加事件描述，因为正文呢也是咱们邮件的一个核心，建议采用背景加核心问题还有请求的这样的一种叙述的结构。开头呢先简单的去问候您好，然后呢进入正题，如果说是这个篇幅比较长的话，也建议大家去分段呈现啊。再一个的话，如果有附件的话，你也在正文当中明确的提示详见附件啊，并且呢确认这个附件格式是否正确。还有呢就是关于结尾啊，如果需要对方回复的话，你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且呢加上祝福语啊，这个祝好。那么落款的话署名加联系方式啊，那么邮件的末尾就一定要加上这个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或者是学校常用的联系方式等。如果有这个电子名片的话，也可以直接加入邮件一个签名。如果说是这个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每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些咱们的这个邮件书写的格式啊。很多朋友们也去探讨到了高考的英语作文天天写信，真用的时候呢又全还回去啊。也有人说了，小学六年不就都学的这些了吗？好多人都忘完了吧。没错，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场合，对于这些东西就是你使用的频率不是特别的高，真的是很容易忘记啊。所以呢如果你也有职场需要的话，建议大家啊还是得码起来啊，就千万不要忘记，因为很可能因为一些这些小的细节问题而让你去错失一些工作机会，那么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还有朋友也说到了，其实不就是和我们当年手写信一样，工作之后呢也一直用电子邮件啊，觉得没啥难度，像写信一样。目前呢很多工作的重要文件以及相关信息都得邮件留痕。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电子办公嘛，所以其实看到这些电子邮件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基础的一项技能啊。也有同学说到了，入职后呢看着微信几十个群陷入了深思。对啊，因为大家现在都说了嘛，都是这个线上办公的也会特别多啊，日常交流呢也会建很多的群，打卡群啊，工作群呀、对接群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群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去发送一些内容的时候啊，还是得稍微的去注意一下这些格式。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咱们的电邮礼仪之外呢，还有一些关于职场上的一些基础社交礼仪，我觉得啊也是很值得大家的一个学习。你像每一年毕业季的话，也有很多的同学就正式的踏入了职场，也开启了自己人生全新的
征程，因为我觉得到了毕业计划也不单是与同窗呀校园挥手作别的节点，更是从学生的身份去转向职场新人的一个重要起点。那么不少年轻人满怀憧憬去奔赴岗位，却也很容易忽略的小事儿，就是刚才提到的职场基础的一些社交礼仪。我之前看过一份啊，面向应届职场新人的一个调研数据显示，超90%的毕业生呢，由于缺少系统的礼仪常识，在求职面试、日常同事相处乃至一些商务接待的场合频频扣分。就是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也悄悄定格了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那么我们呢也接下来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职场礼仪的一些规范啊，可以帮助大家稳妥的去度过一些入职的适应期。第一呢是握手啊，就是握手呢是这个社交场合最最直接的开场白，但是呢有80%的年轻人未能掌握这个方式啊。那么首先呢是这个标准握手呢也应该保持3秒的力度适中，虎口相扣呢而非指尖相碰，眼神直视对方并伴随微笑。需要注意啊，长辈上级或女性呢应先伸手，涉外场合呢避免用左手握手啊，错误示范呢包括一些软弱无力的握手啊，或者是过度用力导致对方不适。还有呢像一些餐桌礼仪啊，你比如说如果说你的工作呢是有这个商务宴请啊，就得需要这样的一些场合的话，比如说谁先动筷如何敬酒，这些细节呢也是直接暴露这个社交的一个成熟度啊。那么正确的做法呢也是等这个主宾动筷后呢再开始用餐，夹菜时呢使用公筷，敬酒时呢杯沿低于长辈或者是客户的杯子啊。更进阶的技巧呢可能包括啊将餐巾这个铺在大腿，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比较小小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是避免当众体压呀，这些细节在求职饭局当中尤为关键。那么有这个互联网企业的 HR 也坦言过啊，曾有专业能力合格的面试者因为用餐时反复在餐盘里翻找菜肴，观感较差，最终遗憾落选，足以见得这个餐桌礼仪的一个重要性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职场沟通，那么比如说在办公室交往当中呢，距离礼仪常被忽视，与同事交流呢应保持1.2米的一个社交距离，避免越过隔间哎窥视他人的电脑，或者说呢我们在进入领导的办公室前呢一定要先敲门哎得到允许之后呢才可以进入啊。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行政主管指出啊，新人常犯的错误是过度热情，比如呢随意翻看同事办公桌上的文件，就会严重侵犯他人的一个边界感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职场礼仪当中呢真的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学习到的地方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如果你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啊，你觉得还有哪些比较容易忽视的职场礼仪，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9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道市场沟路拥堵638米，缓行413米；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包南线由西向东，从科技四路到满房线拥堵251米，缓行437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街道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786米；元大路由南向北杨家岭大桥附近拥堵47米，缓行110米；圣地路东向北从杨家岭隧道到元大路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15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一些大学生需要学习到的一些职场礼仪啊，我们呢也是希望呢可以将这些职场礼仪呢提前的分享给大家啊，以备不时之需。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职场沟通、餐桌礼仪，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握手礼仪之外呢，还有关于电子社交啊，看不见的礼仪红线。那么微信沟通当中的礼仪呢，也是正在成为新职场的隐形考核标准。发送工作消息时呢，应避免使用比如说在吗或者连续的问号这些模糊的表达，直接说明是有。收到文件后呢，及时回复已收到，谢谢。重要事项呢，需要电话确认，避免仅用表情包或者是语音留言。因为你像有一些这个咨询公司的一些实习生，因为深夜11点用语音消息汇报工作啊，被领导提醒缺乏这个职业素质。

0: 不一样啊。那么其实这些礼仪条款呢，看起来细碎繁琐，实则呢也是个人职业形象的一个底层支撑。正如礼仪专家所说，社交礼仪呢从来不是僵化刻板的条条框框，核心呢是通过一言一行的细节向他人去传递尊重、体谅与善意。那么对于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而言呢，不必急于钻研高深复杂的商务谈判技巧，先把基础的职场礼仪落实到位更为务实。他们呢未必能够立刻带来升职加薪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可以让你在面试、对接、社交每一次亮相当中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稳重、得体与专业度，为职场之路铺垫好第一块基石啊。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提到的这些关于职场礼仪呢，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学起来啊，这也是从校园到职场的必修课。 OK，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听见98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换季感冒。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新时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4:54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来电吧音乐岛所有内容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岛，希望你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0: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

0: 上进的人约会。
1: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2: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3: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04，欢迎回来，这里包括有很多获奖的文学作品啊，每次呢这个他们很多都被改成了电视剧电影，可是当你从书中读到他们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电视和这个电影会做一些改编，它改编的内容一般会积极向上，或者说是更能被大众接受。如果你看书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些故事要比你想象当中的更令人深刻。15:08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七里铺街宝塔区人民医院路段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啊，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行驶在这里的朋友呢？那么这个路段目前拥堵

20分钟，而且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再次提醒各位，那么来关注到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段，大概是从我们这个南门坡安置小区，也就是从育才小学一直到市场沟这个路段呢，是因为这段最近在这个维修道路，所以呢车流量会比较大，路边都有指示牌啊，建议大家行驶在这里的时候呢，车速慢一点，看清楚指示牌再走。更多路面上的消息还是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那么再次来提醒各位，事事提醒我们，二庄科金月小区丁字路口两辆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一个车道。我们有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然瑞勤儿童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现在咱的广播不仅能听见也能看见，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话呢，就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在微信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能找到我们。

15:10分了，这里是遇见你真好。今天呢，我也会为各位推荐一本书，也是一本关于西北的书。有没有发现啊？我会觉得西北给人的感觉是神秘而又浓烈。想到我们陕北或者我们这个戈壁上的这个美，你会想到那种颜色非常浓郁的油画。

天这期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关于行走与入戏的精神套餐。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读一本关于一个人行走西北的散文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散文啊？我个人非常喜欢散文，你能从文字里感受到那种辽阔孤独。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在敦煌》，一个人行走在戈壁深处。这个是作家胡成2026年4月份所出版的行走的散文集。胡成常年行走于

15:18，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遇见你真好，我是代班主播娜娜。今天呢，来为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在敦煌。其实你会发现啊，无论是敦煌的这个书，包括敦煌的壁画，以及敦煌的音乐，都会有让你有一种很舒服且奇妙的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异域风格。但每次听到很舒服，也有很大气的感觉。

胡尘呢在他的散文集里写道，那位放羊的老人跟他喝了一壶茶，没说几句话，临走的时候老人说，你走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家的。这句话呢让他想了一路，走得再远也不过是为了确定归途的方向。这本在戈壁就像戈壁的月亮，清冷却令人踏实。它教会了我们，孤独不是需要被填满的空白，而是可以与它共处的辽阔。这本书当中还有一句让我很喜欢，当你终于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就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没错，在这个繁杂的世界当中啊，有时候一个人独处变成了一种奢望，而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呢，那种孤独感又让我们感到一丝凉意。忙碌的人在追求孤独感，孤独的人在追逐热闹。

为了这本关于独守和这个守望的书啊，我给大家选了一首歌。哎，它不是这个敦煌味道的歌曲。而是许巍的《旅行》，谁能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这个歌声当中有一种人在路上的从容和笃定。有多少人因为听了许巍的歌而踏上旅途呢？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目前呢，我们的包南线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整体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南大街依旧在拥堵当中啊，大概得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好，真好。
0: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2: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3: 习近平论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科技力量合作攻关，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增大。

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换季感冒。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新时代文明的新风尚。生活中，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水电，杜绝浪费。秋日宜静心沉淀，修身自律，规律作息，坚持阅读，在平凡日常中踏实累积，稳步成长，以饱满精神迎接每一天的学习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期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9:48，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来刷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南大街，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南门坡安置小区，从育才小学一直到我们的市场沟十字，整体的车流量偏大。那么这个路段目前在进行修路，所以呢，应该是这个单行道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提前关注一下。包南线路段目前从我们的龙湾隧道口一直到宝塔山路星火广场路段，目前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这个时间点，火车站、汽车站的路段车流量会稍大。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啊，因为现在火车站有地下停车场了，我们接送火车的这个朋友们啊，驾驶着自己的私家车是非常方便的，建议大家不要就停在路边，直接下地下停车场，方便快捷也安全。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期节目呢，为各位分享到的是胡成的《在敦煌》，一个关于戈壁的散文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篇数的散文集，有作者的感受，有他看到的、听到的。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呢，就可以在书里找到你心中的敦煌，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遇见你真好，我是代班主播娜娜。那么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李荣浩带来的走走，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多去外边走走看看。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

0: 享，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哦，依旧是我们的南大街车流量会大一点点。宝塔山下啊，一直到我们的龙湾隧道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二道街地下隧道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其他路段的通行都是不错的。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互动呢也会有很棒的奖品给大家。我们每档节目呢都会送给大家由前空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就可以免费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舍取风光。

如果大家有需要想要去浅口湾景区啊，领略到它秋季的一个美啊，可以联系我哦。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微信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啦。

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闺蜜栏目为辣妈辣妹。大家好，我是娜娜。每天持续更新哦，分享一些实用的小 tip， 希望大家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是说实话，说着简单，做着难，要做到好好吃饭，好好说话，好好睡觉，其实比想象中的要难一点。那么呢，我们就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取悦自己。

首先呢，怎么让自己开心呢？尤其是女生朋友啊，我觉得有什么魔法可以让我们把年龄冻结了，把脸上的这个皮肤冻结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是一直是最美的样子。保持年轻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希望各位可以一直开心，冻结年龄。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应该。
3: 妈妈，我袜子。
4: 妈，我饿了。
5: 要开家长会了。
6: 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 top 级别的可以取悦自己的消费。首先第一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好闻的、特别喜欢的、好用的香水。我真的觉得这个嗅觉的记忆是最快能改变心情的开关，闻到喜欢的味道那一刻，情绪就会先被安抚，所以呢回家开门也特别治愈。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闻一个品牌的香水，每天睡觉的时候呢就喷一下，哎，然后呢闻着香味入睡啊，就是特别舒服。现在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香，比如说有这什么香薰呀，可以点的，有的是这种精油，大家呢都可以研究研究啊。除了这个呢，我觉得一套真正舒服的三件套，每天躺在床上那种温柔的舒服的感觉啊，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啊。我们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所以呢睡眠质量的提升啊，就是自我取悦。我觉得这个如果买一套稍微可以贵一点啊，但是这个三件套真的能用好多年好多年，它比很多一次性的消费更划算。有时候请朋友吃个大餐，大家一块吃吃喝喝啊，这个一晚上下来也得一两千。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买成三件套，它可以陪伴你很多年。我觉得现在有很棒的一点，我经常在网络上刷到可以上门做这种深度清洁。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上班真的很忙啊，从早上睡醒之后呢就在工作，到下午结束之后有时候也都没时间在家里做饭，外边匆匆一试回到家里，哎呀好不容易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晚上就要入睡了。我看了一下网络上4到5个小时的深次的这个清洁才150多块钱，一个月做一次不过分。其实这个不是偷懒啊，就是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回家呢也有干净整洁的空间。我之前就是一个礼拜啊，就是说实话确实不怎么打扫卫生啊，一个礼拜叫人上门做一次，也不算深度清洁吧，就是来帮你这个换个床单被套，拖个地，稍微把这个家里收拾一下，叠一叠，挂点衣服。就你每次这个看到家里变得干净，换上舒服的三件套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值。有时候跟朋友两个人在外边稍微大吃一下都得100多块钱。还有一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往往被人忽略啊，很多人呢会这个请朋友吃饭或者请家人吃饭都是 OK 的，可是自己吃的时候呢就会凑凑合合，比如说吃份面皮儿，这个米线啊，当然我们自己喜欢吃也没有错啊。当有一些大餐放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一个人用延安话来说有点称不上。其实呢，有时候就不用等人凑单啊，单独享受一顿好的，是练习让自己开心的最直接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这个，我觉得衣服呀，包括裤子，这些价格都可以便宜一点，以舒适为主。但是，一双舒服合脚的鞋非常的重要啊！很多的疲惫感其实是来自脚，脚舒服了，走路的心情就会跟着轻快起来。这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日常幸福感来源。现在年轻人真的很这个，很愿意取悦自己啊！以前会买各种小高跟鞋呀，哪怕不舒服的鞋，只要它好看配衣服也会来穿。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夏天每人一双洞洞鞋，秋天每人一双 Bergen， 就是那种小拖鞋啊，特别舒服，牛皮的。冬天呢，一人一双雪地靴。就完全不用再考虑其他鞋型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高跟鞋，
或者不舒服的鞋了，所以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舒服。我最近呢，可能是前段时间刚出去玩了一趟，回到延安之后

呢，哎呀，就特别想再出去旅行。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一个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换个环境本身其实就是花钱买一次情绪重启。你会发现啊，哪怕是我们在自己家里跟在外地的环境不一样，你每天的积极状态也会不一样啊。哪怕是隔壁城市啊，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这马上就要到我们的8月15三天的假期了，你们准备去哪玩呢？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让你开心愉快，就是最好的旅行。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

如果你最近感到自己身体有点紧绷，不太舒服，建议大家可以团购一个这种专业的按摩理疗，让专业的人帮你来松开你的紧绷，别自己咬牙硬扛啊。其实现在的价格也都很便宜，我今天就去按了一个肩膀，舒服。这家性价比比较高啊，有没有有兴趣的朋友在这个丽蓉

0: OK 啊，16:43，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延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5号，农历8月初5。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换季感冒。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新时代文明的新风尚。生活中，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水电，杜绝浪费。秋日宜静心沉淀，修身自律，规律作息，坚持阅读，在平凡日常中踏实累积，稳步成长，以饱满精神迎接每一天的学习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开家长会呢，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

16:4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包南线我们的宝塔山附近由北向南整体的车流量偏大，而且拥堵趋势呈加重趋势，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由南向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文化沟路由南向北目前需要5分钟才能通过，南大街依旧是我们的雅育才小学到市场沟路段车流量大，拥堵趋势呈加重趋势。川松路呢也是在我们的川口小学路段有一点点堵车啊，不过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应该会逐渐的加重，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六桥目前车流量大，这块呢有宝塔区实验小学的新校区，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

交通音乐广播，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号里搜索看见延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就可以得到浅宽景区价值80元的门票，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社区风光。同时呢来跟我们报路况的朋友也有奖品给大家，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这个驼奶食品还挺好吃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秋天是很美的，希望大家可以发现秋天的美。有一段时间呢，我就会去咱们周边的那些公园去捡落叶，把最好看的一片红叶捡起来拿到自己家里，就感觉把秋天请到了自己家中。女生啊，终究是感觉来的。让自己快乐是一件一辈子都值得学习的事情。

时间来到了16:48，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当然了，有很多方式都来可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

时间来到了16:50。那么最后的时间呢，为各位准备到一首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我觉得适合每一个年龄段的女生。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现在已经30多岁，或者我现在40多岁，好像不再年轻了。但你要知道啊，现在的你就是最美的你。最后的时间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送给每一个可爱的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
0: 是的，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我们两个组合啊，我们这一对组合巡山的时间。
1: 精彩组合，彩花小金，
0: 都注意点啊！
1: 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大家进来点点红心，点点赞。
0: 没错，在我们巡山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要遵守确实。这个规矩啊，比如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第一个规定动作就是给我们点小心心，
1: 小心心，
0: 没错。然后第二个规定动作呢，就是转发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
1: 啊。

0: 对啊。如果在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对，哎，能互动你们就互动起来。
0: 是，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引起你的这个高度重视和兴趣啊，所以你就来一波祝福呀，
1: 是的，
0: 夸夸主播呀，对吧？哎，可以上点什么人气票呀，哎、什么哎哎，这不算明着要吧？
1: 好了，咱们先说路况
0: 啊、哦，好好好，啊、嗯、啊、嗯，好吧，
1: 那就把这事给忘了。
0: 哎呀，隐隐约约的先交代一下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吧。整点时间了、哦、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刷新当前延安市区内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当前呢看到我们的南大街压力比较大啊，南大街因为修路呢，所以这块压力大是必然的啊。
1: 对，
0: 南大街呢当前是跑哪儿去了？
1: 你想干啥了？
0: 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怎么刷出来之后呢它没有动静了啊。南大街当天堵了1.05公里，
1: 哎，
0: 堵的比较长，
1: 比较长
0: 啊。来，再来看到我们的包南线由北向南堵了673米
1: 啊，
0: 多个6分钟缓解啊，这会儿还在缓解，
1: 是的，
0: 哎，这还挺不错啊。来，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川松路啊，川松路这个川口大桥附近由东向北堵了543米，
1: 6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的。那么由北向南川口这块呢是堵了120米，
1: 两周就过去了
0: 啊，其他条路段全是畅通的啊。总体来说每周周二的时间呢都是让我们特别放心的一个周二，
1: 对
0: 对对对，特别温柔的周二，
1: 是的。
0: 对，如果在哪里呢出现了这种堵车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频率啊及时的告知大家，
1: 是的。
0: 哎，但前提是你得锁定我们的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吧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调频啊，广播还是我们的视频号，好吧，哎，您都得锁定一个，好不好啊，您都得锁定一个，锁住了啊。
1: 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着加关注啊。
0: 没错。
1: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来吧，我们的路况奖品呢，首先是来自于这个上城新世纪5号楼的啊，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我们送出的驼奶食品。
1: 是的。
0: 啊，
1: 国新汽车装潢间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0: 对。
1: 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价值168元，每天2张。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每天送出6张洗车券。
0: 是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整点呢给大家提供到的最权威、最专业的最新的路况讯息了
1: 啊。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2: 哎，爆正子劲儿，9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哦，爽省道文化脱口秀，大省辣话话，开聊，
4: 开聊。

0: 们是一家人来了啊，这一家人咋这么过分、啊？
1: 就是在视频号里面，你得习惯大家叫你叫家人。主播美美就是家人们，家人们就是立刻距离感就拉近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每次都说的是听友们、车友们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对吧？这样呢，好像有点距离感。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为什么我发了很多没过去呢？
1: 你发了很多过来了。就是你发的、
0: 哎，
1: 你不要愣不愣好不好？你这个
0: 没过去，嗯啊，没过去，嗯，哎，那个我
1: 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家人们啊，感谢大家留守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哎，听到的就是我们大声辣话话节目，
1: 没错。但是呢，我们每一档节目当中啊，都会为大家送出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对。啊，这是我们跟乾坤湾景区呢达成了一年的这个合作啊，就是把最好的这种福利，也是希望能够给乾坤湾景区呢引一些流。
0: 是的，
1: 引流啊、嗯，因为那边的那个就是哎打卡一下，摄取这种景观啊，非常的不错。
0: 因为怕消失了。
1: 对啊，消失不了，消失不了，消失不了。
0: 变化了
1: 它会有所变化。
0: 对，
1: 当然了，这个。

0: 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过程当中的啊，所以呢，马上即将迎来的就是我们的三天的，八月十五的长假和我们的这个国庆节的七天的长假。今天开会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值班给排了。
1: 哦、
0: 啊，值班都已经排到了啊、所以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在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日当中，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都是陪伴大家，都是大家的出行搭子。
1: 我只能是加半天班、一天班挣太多了，人。
0: 哎，你又开始凡尔赛了，有完没完？
1: 我们三倍薪资，按照劳动法就有个三倍工资，对着了。
0: 那人家企业都是这样的
1: 啊、
0: 你趁得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的凡尔赛吗？
1: 就不可能一下，再不可能上的吧。
0: 你注意一下高彩文同学，我现在严厉的批评你。你儿子在干啥呢？
1: 我儿子在上节目，然后我
0: 都看见。你在哪儿上节目呢？
1: 抖音家人说我刚刚去你家楼下关的水，你啥意思啊？你一个水利局的人，你这么过分，你跑到
0: 我家楼下。我问你话呢、你现在干啥呢？
1: 上节目呢。
0: 在哪儿上节目呢？
1: 在987。
0: 那你是987的什么？
1: 我是987的主持人呀。
0: 那你刚才说的是啥？
1: 我刚才没说啥。
0: 三倍薪资是什么？
1: 三倍薪资
0: 是哪儿的三倍薪资？
1: 是华润万家的。
0: 跟987有毛线关系呢？
1: 那你不要细问，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呀。
0: 什么叫我不要细问啊？你自己个儿给脸上贴金啊，还不让我细问？
1: 那你就贴吧。不是我贴金，
0: 你刺激个谁你？你刺激了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就罢了，你还得刺激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吧？有多少人就像我这样是普普通通的？
1: 你少来。你还普通，
0: 我难道不普通吗？
1: 你要普通，
0: 我们有三倍的工资吗？我们节假日给补三倍的工资吗？
1: 我们是劳动人民吗？
0: 谁不是劳动人民？我们还牛马呢。哎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凡尔赛！我告诉你，
1: 把这个交警给猴动起来了。
0: 哎呀，
1: 我们是劳动人民。
0: 哎呀，挂挂过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凡尔赛。
1: 好嘞，能他的假假三天假期，
0: 能他是个什么？你们是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啊，央企的。
1: 哎，你看。八月十五星期有个举展了，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的，宝塔虾说的，你知道不？
0: 谁说的？宝塔虾，你给我退下啊！
1: 宝塔，那不是
0: 我在这上岗上线的，你给我干啥呢啊？
1: 你
0: 还给我岔开话题。
1: 对了，人不是说了，好了，你不要说了，
0: 治不了你这个凡尔赛了，我就不相信了。
1: 你看，人家肉夹饼子说了，好了，给你经济姐加三天假期，好了，你少你多休三天，
0: 没完没了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凡尔赛，
1: 你少来，
0: 你刺激谁？
1: 我专门就这样说的，哎，不是，我就不是，我是给大家普及劳动法了，劳动法就是要加班三天，你如果我们拿到三星，你可以那个申诉，知道吧？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0: 这节目没法上了啊。没法上，跟你说。
1: 对，就是你如果在节假日加班，他有法定节假日上班加班，
0: 哎呀，
1: 三倍工资的，
0: 此夫死了，提大大呀，此夫死了，
1: 看见了吗？这个，
0: 哎，我明儿请假呀、哦、
1: 这个主持人从嘴边子把说普通话了，
0: 此夫死了啊、哦！
1: 笑死我了，
0: 可不弄不成，跟你说啊、
1: 看，这个主持人活不成
0: 了。谁那爱跟高彩文上节目就上岗，我是不上了，不是我是不上了啊！
1: 行吧，那我来讲普通话吧，你说你的方言
0: 啊。刺死我了！
1: 哎呦，笑死我了！刺服死了，太过分！那个时候说太过分了，
0: 太过分了吧？
1: 说你太过分了啊！你连方言你都说了，
0: 哎呀，欺负死人了，这就根本没办法。就一个月啊，
1: 你不要这么脆弱。
0: 不是也不是一周啊、乃至于一天里面，不知道能受多少次打击。就这个凡尔赛，这个央企的啊。
1: 不是，你不要太脆弱。其实这个说个事实，你就想开点儿。好吧，来，你还要说什么了？
0: 我这心眼子这么小的人，我能想开吗？啊，
1: 对对，他心眼小，哈心眼子还是个。
0: 你才是哈心眼子，咱俩谁是？你让大家评评理，你让我们的粉丝评评理、就是谁扑面就上来，就是这个心眼子就来了。
1: 我跟你说，我们
0: 心眼子就来了。哎，我不能上全天班，我上全天班挣的太多了，要给我补三倍工资。
1: 我老婆说起伏的就太过分了，
0: 死不死了、我跟你说，
1: 死不死
0: 更不闹不成这个事情、
1: 不是，
0: 你以后注意点、
1: 就是、我跟你说，现在企业就是加班，如果在企业上班，如果不给你三薪，你要搞劳动仲裁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是我们的是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的，就这么简单。
0: 你那是普及吗？你那是普及吗？
1: 不是凡尔赛。
0: 你跟我说你那是普及？
1: 你就想你一天挣一杯，你三你结果加班时候一天就挣三杯，你就想是不是挣的有点多了？
0: 你看还凡尔赛，踢大大呀，没法活了啊！
1: 好嘞，
0: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节假日的时候啊，上一天的班儿，一天六个小时啊，现在还好一些，四个小时，四个小时400块钱，
1: 这很多呀，
0: 啊，咋了？允许你凡尔赛，不允许我们凡尔赛一下？
1: 我加班，我们
0: 这是我跟你说，这是我们领导体恤我们
1: 啊，
0: 对不对？
1: 这多好，
0: 这是要人性化
1: 啊，
0: 对吧？啊。
1: 他
0: 你看我咋说呢？你看你咋说呢？哎，我不能上班，我一上班我不能，我不能上一天，我只能上半天，我上一天我得三倍的工资。
1: 对，太多了，真的。
0: 哎，提大大呀！
1: 就是我也提恤了领导了，领导既然让我们这不就是领导体恤我们了，我们这不是领导，是企业体恤了
0: 啊，
1: 企业好呀，企业体恤员工了
0: 啊，
1: 我们也要体恤企业了，不能让企业多付出。
0: 摆正位置啊，你儿子是什么身份？你注意点啊！
1: 我是企业员工，
0: 你当前是什么？
1: 主持人。
0: 那不就对了？
1: 谢谢乐姐，
0: 你给我谈什么企业呢你？
1: 好吧，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花花，点点红心，点点赞。好嘞，你再说个什么话题？对了啊，你
0: 刺死我了！
1: 对了
0: 啊，
1: 可以了，你
0: 同志们，我现在浑身冒汗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上节目了，我得休息一下，给大家送首歌吧。胳膊乱不成，跟你说，
1: 你看见了吗？这个主持人可不讲武德，说个普通话的主持人跟曹翠说的是方言。
0: 刺死还是好的，
1: 把我刺死了，
0: 刺死我了。听一首歌吧，我想听一首，冯小荣的歌。
1: 那你就听冯小荣
0: 啊，我想听一首冯小荣的歌。哎，有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听冯小荣的歌吗？安抚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1: 你放了大家都得听呀。
0: 哎，小荣的歌特别好听啊。来，我们今天呢就听一首小荣的歌啊。
1: 二后生听过了。
0: 二八大杠听过了，看山吧，我们听一下这首看山。
1: 看山
0: 。哎哎，听一下他跟高兴全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啊，重新两个人合作的这首《远望》，好吧？共同听一下
1: 啊。

0: 噔噔，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非常好听。
1: 嗯，啊、对，这是应该是在
0: 盛开在节拜上。
1: 哦，应该是前年还是？前年吧，应该是前年了。前年高庆权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要跟小荣重新翻唱这首歌，两个人合作。因为高庆权可能大家呢比较陌生一些。
0: 确实不认识。
1: 对，他是咱们陕北窑店的一个娃娃。窑店的娃娃一直混北京。在北京混着。是一个歌手。哎，对，北漂啊，是一个歌手。然后在北京呢也是挺有起色的啊，就是在歌唱这方面。
0: 那叫混了，那该叫北京上班着了。
1: 北京上班着呢。但是外地就是咱们可已经习惯了，就是外地人去北京的时候呢，习惯性叫北漂一族。
0: 北漂，
1: 对，北漂一族。嗯、但是北漂一族能够在北京这么长时间的能够发展下去，确实确实的不易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给这个孩子呢，在延安当地啊，也是就是进行了一些推广和宣传。可能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北京的这个原因，然后延安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喜欢音乐的话呢，可以在这些音乐的一些软件上面去搜一下高兴权。啊，高兴的兴，高兴的高，
0: 高兴的高，
1: 然后全完全的全啊，听一下，这个孩子长得挺帅的啊，跟信长得有点像，阿信长得有点像啊，好吧。
0: 好，
1: 隆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高兴权啊，
0: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1: 来，好，我这个受伤的心灵稍微的平复了一下下啊，一丢丢，你注意点啊。
0: 好嘞，
1: 啊，
0: 接
1: 下来的这个节目你得给我注意点啊。
0: 好嘞，
1: 你再凡尔赛，我告诉你，我立马起身我就走了，拜拜 ，say goodbye。
0: 我看在合同看，再去走你哥一个人上。咱们说看，陕北人为什么爱合同签签媳妇？咱
1: 这有什么好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那我问你说为啥？
1: 问这。好喝吗？顶饱咋了？不是的，说的不对当。
0: 哎，可能了。
1: 养人
0: 啊，过去的陕北或者去过陕北的人，了解陕北吃食的人都知道，当地人餐桌上有时候就少不了一碗黑豆芡芡稀饭
1: 啊。
0: 哎，现在
1: 对，因为我们主要就是黑豆和小米嘛，
0: 黄土高原的黄土地最适合种就是黑豆和小米。
1: 哎，
0: 早些年物资紧缺，这两样接地气的粗粮就是陕北人最实在的救命口粮，
1: 是吧？你看
0: 所谓的切切，
1: 哎，
0: 做法特别朴实，把薄面的黑豆泡的软软的，再放到碟子上轻轻
1: 碾，
0: 碾成薄薄的小圆片片，
1: 那就像铜钱一样啊。
0: 起了个名字就叫
1: 黑豆钱钱啊，是吧？然后跟小米啊，这谁都会做啊。真不是美食节目就算了啊。
0: 煮稀饭的方式就比较简单，
1: 对对对对对，
0: 清水下锅面，不放任何佐料，
1: 豆香
0: 特别好喝。
1: 对，关键这个黑豆好像还是一个补品，对不对？
0: 算了算了，
1: 挺补的。挺滋补的，对吧？
0: 纯粹的豆香，然后暖胃暖心，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陕北这个气温比较特殊一些，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对吧？四季又特别特别的分明，对吧？
0: 寒冬腊月盖完炉火回家喝一碗滚烫切切饭，暖意瞬间
1: 是，对对，然后寒气就给它驱散了，
0: 对对
1: 啊，夏天咱们再喝上一碗，对吧？
0: 也舒服，
1: 对，
0: 肠胃喝吧，
1: 肠胃没有什么负担，
0: 对对
1: 啊。
0: 老人常说吃一颗黑豆盘一座山，
1: 你看
0: 黑豆富含植物蛋白、小米、健脾、养胃两种粗粮搭配在一起，营养扎实又均衡。
1: 是的，
0: 以前陕北人常年下地劳作，耗费体力，一碗简简单单切切饭就是最好的能力
1: 补给，补给能量。
0: 真的，你看那时候灶火就这么个，我们家小时候
1: 对啊，
0: 添一把菜熬一锅黑豆切切饭，
1: 是的
0: 啊，日子就这么个就过来。
1: 对。这就是岁月里面的这种年味儿。
0: 所以在陕北啊，倒切切的，可在岁月里的年味儿又没有不念，就是弄软了就倒几颗吧，倒上几颗就哈到锅里头吃来吧。
1: 是的，
0: 每到腊月家家户户摇豆切，总能看见人坐在炕头上围着十年子慢悠悠的倒切切了吧。这就是烟火气的这个画面嘛，也是陕北独有的民俗记忆。
1: 对，
0: 做经典电影《人生》里就曾拍下过这道地道的陕北家常。你要想看啥呢？
1: 我看见了，向前奔跑呢，说给打了个招呼，说彩姐家人们，
0: 大家好，
1: 好
0: 的，
1: 笑成那样是什么意思？
0: 好许好久不见，好几天不见来了，
1: 你也笑话我呢，
0: 现在时代变了，现在美食五花八门，山珍海味随处可见，陕北人始终放不下的还是这碗朴素的这个切切饭，没有精致的外馅，没有复杂的工序，只有十年子压出来的原始豆香，
1: 没错，
0: 窑洞里的烟火，黄土的温柔，对于对外打拼漂泊的陕北游子来说，这一碗温热的切切稀饭从来不只是稀饭， 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最难忘的家乡的味道。
1: 嗯，
0: 就是妈妈的味道。
1: 是是是
0: 啊，
1: 嗯，还有很多人的喜欢。

0: 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换季感冒。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新时代文明的新风尚。生活中，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水电，杜绝浪费。秋日宜静心沉淀，修身自律，规律作息，坚持阅读，在平凡日常中踏实累积，稳步成长，以饱满精神迎接每一天的学习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有这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来喽，来喽，继续回来，嗯，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漫话，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今天说个娃爪，娃爪也属于关中一带的是方言啊
0: 啊啊！娃爪，咱们不是也说了吗？
1: 也说了嘛，对吧？就是娃爪一词是民间俗写的娃和抓，
0: 对。
1: 然后呢，其实本字应该是那个娃，就是提手旁过来个宝盖头，画了个瓜，就是爪子多了个宝盖头，
0: 是的。
1: 就叫娃抓的抓，
0: 是的，
1: 娃抓的娃，早已有据。娃抓这个双音节复合词，传统词属没有直接的收录，属于后世依据傣字字义做的这个例句构词。关中乡土口头世代流传，陕北也是一样的，宝鸡关中周边陕西都是了。说起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了。它这个意思就是用手捉物，方言引申为摇曲。头爪爪挠，原名俗文学说就娃爪，咱们陕北人该说。

0: 哈娃爪。
1: 对，
0: 就是说你不要胡动，不要乱动，
1: 挖取挖米，
0: 就
1: 是这样。
0: 娃爪，其实
1: 你看。
0: 就是
1: 他说到的其实就是北方方言常用的动词儿，
0: 对啊，就是一个动词形容，
1: 是的是的，
0: 动词儿
1: 啊，北方方言的当然就是咱们这边了
0: 啊，是了是了，就是古籍不见二字连用的，就古籍里头没有这个，但是现在人有，你像有的是那个古籍上流传下来的，这个是后来制作的，企业就是乱翻腾。所以摆弄器物哈娃爪，
1: 对它
0: 第二字辛苦打拼，
1: 这个蛙爪啊，在我们的这个物质上使用过程当中啊，它有四层这种含义。第一个就是胡乱的这个翻腾，
0: 哈娃爪，
1: 随意的去摆弄这个物件第二呢，就是指人辛苦了打拼，是吧？谋计谋生，对吧？
0: 这就叫捞娃，这就是捞娃的意思。
1: 对，
0: 第三就有时候为这个非常复杂，
1: 好多的这个事情没有头绪嘛，
0: 狼狈不堪，让无头下手。
1: 对，
0: 娃爪的不行。就是、
1: 还有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可以形容内心比较焦灼、难受的这种状态。所以他这个引申的这种脉络清晰，非常的清晰啊。从手指到对这个器物的这个无规矩的这个翻弄呀，然后投射人们在这个世间谋生的这种艰辛，
0: 好吃
1: 啊！
0: 咱们见四台宝链如这个碎物一样，内心便自然应对这种着手感。
1: 对他从外在的一个形象的动作到内心的一个延伸啊，就非常非常的清晰啊，就达成了这种巧妙的这种。同构
0: 对人家表示你这个造句个根本说不成，你这个造句个念不下口我念不成，
1: 那你就不要念了念不成就不念了，好吧
0: 乡土口语例句写活器物摆弄鸡子都弄下来再不要胡娃爪了，
1: 是的，
0: 就这个意思
1: 是的，你看鸡子都弄下来再不要胡娃爪了他可能就是意思说，你看你鸡子都已经买下了，不是不要乱动了，是你好好的营生吧，好好赚钱，不要再瞎胡折腾了，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就这么个意思
1: 好好了来吧来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的时间呢还是送给大家小荣的歌吧，我看有哪一首歌大家没有听过西北汉怎么样，
0: 他俩都想
1: 好了，来西北汉走起。

0: 好听好听，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大气啊。我们今天的大声浪好好又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谢谢你们。
1: 好的，稍后呢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二之交警在线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精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行知北路。行知北路这个路段由北向东车流量大，拥堵599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另外，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蒿洼路附近拥堵634米，

0: 多花费大家6分钟。其余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节目整点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那整点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友留言，关注到宝塔峡一如既往温馨提示了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提醒各位延安市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天，西部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明天的温度12到25摄氏度。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密切关注气象预报，根据天气预报适时的增添衣物，因为咱们延安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上呼吸道感染的相关朋友也比较多，有相关症状的伙伴也很多，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注意做好个人的相关防护。好，18:06，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共同开启的是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欢迎回来，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正在直播。我们利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道路交通的相关出行提示，会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我们致力于打造警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我们都知道，城市的交通安全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守护，所以我们利用每周周二的时间邀请民警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普及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

0: 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的民警王丁呼吁，首先有请两位警官依次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王警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枣园中队的王丁。
0: 欢迎王警官，呼吁你来。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宝塔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民警呼吁，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王警官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从之前很多次的单枪匹马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日常工作，到今天的老带新，
1: 我
0: 都很难想象坐在我身边的呼吁呼警官是零零后啊。
1: 是的，
0: 我还记得应该是在前两年我们还在这个广播当中还在分享这参加高考的什么迁徙宝宝呀之类的，
1: 对，之类的，
0: 没有想到这些孩子现在都要参加工作了，
1: 是
0: 我们的后起之秀，是，所以也希望呼警官今后能够多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所掌握到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那首先还是我们的这个老三样啊，首先第一样就是结合我们所在的辖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辖区所辖的路段是从哪里到哪里，这样的话让大家对于我们枣园中队的管辖范围就能够熟记于心。胡警官了解了吗？
2: 好的，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中队所管理的辖区主要是东至杨家岭隧道口，西至老沟岔，然后南至小瘪沟隧道，北至安塞界。
0: 嗯，
2: 这大概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基本情况。
0: 对，这样的一个范围啊，所以大家如果日常住在这个辖区管辖范围内或者是途经这些路段比较多，有任何自己的通行建议或者问题，也欢迎在线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向两位警官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疑问。那今天做客直播节目，我们将会从枣园片区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啊，像近期的路面管控啊、隐患的治理、出行的提示等等重点内容给大家展开分享。首先我们让王警官给大家共同讲解一下，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围绕学校周边的相关道路出行安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的护学岗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1: 对，行，好的。因为护学岗工作是咱一个老话常提的，我们枣园中队的话主要针对护学岗，是因为早晚高峰车流量人量比较大，在中小学生幼儿园我们有固定执勤岗，还有警车去巡逻，主要是疏导车流人流，整治校园门口的一个乱停，还以及接送孩子车辆的一个占道行为，主要是落实戒警察、戒警车、戒警灯。
0: 那接下来就是围绕咱们辖区所在的刚刚提到的中小学幼儿园讲一讲日常你在执勤过程当中你的一些发现。
1: 对，因为日常我们就工作当中的话是离不开宣传，时常我们也会抽时间去做校园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
0: 嗯，
1: 你看比如我们常听说的一个一盔一带，
0: 对，
1: 我们会抽时间给进学校给学生讲这个一盔一带的一个重要性，以及讲解车辆的一个盲区，以及那个咱那个电动车载人以及不戴头盔，深入的去开展小手拉大手的一个安全教育，主要是让孩子回去也让家长把这个头盔戴起来，安全带系起来。
0: 对，其实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嘛。
1: 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像平常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咱们刚才提到的学校周边路段有哪些咱们辖区所在的路段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会比较突出？
1: 你像枣园就是学校周边，你比如枣园路的话就是以创新小学周围，
0: 对，
1: 以及蓝家坪，还有就是杨家岭桥东，桥西，主要这几块就是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因为靠近学校小区。
0: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王家坪是不是？
1: 哦，是杨家岭，因为我们的
0: 杨家岭，
1: 我们的辖区是杨家岭，
0: 对，
1: 桥东以上。
0: 不管是杨家岭还是王家坪，我又
1: 都不影响
0: 我又要为你们捏一把汗了，因为马上接踵而来的就是中秋和国庆
1: 啊，对，是的，是的，
0: 都是交通。

0: 要道啊，都是我们的旅游重地。
1: 对，
0: 是，所以这些路段
1: 景点比较多，
0: 我们到时候也会提前的部署警力，更好的以确保大家的畅通出行。
1: 对对，
0: 所以日常不论是学校周边会安排护学岗的民警为学生们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还是说节假日的时候为这些来到延安的游客朋友们的畅通出行展现我们圣地交警的硬核速度。
1: 对，
0: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啊。
1: 对对，是的。
0: 像平常就你执勤的经验来看，我们这个护学岗的相关工作安排基本上会从早上的哪个时间点持续到哪个时间点？
1: 一般早上的话就是我们一上班时间是7点，大概它的一高峰期来临是7:20到8:10左右。
0: 对，
1: 在校区是早上的这个比较高峰的拥堵的路段，下午是因为我们下午是主要是护学岗是4:30进岗，一般它的一高峰期来临是5:05至5:10，
0: 对，
1: 完了到5:50左右，
0: 它
1: 和这个车流量和人量有一个回落，
0: 会有所减少、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基本上放学的孩子都平安的上车之后，学校周边路段的交通压力就会有所缓解，所以咱们的工作就会投入到其他的一些相关安排当中。
1: 对，
0: 比如说日常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违法的查处还有像不光是刚刚讲到的进学校小手拉大手交通安全的普及，可能还会进到这个社区
1: 企业
0: 进厂矿等等。因为咱们枣园中队其实这个辖区这个路段跟之前王警官所之前我们是在
1: 二中队东关这边，
0: 我记得没错，是在这边。其实它的两个辖区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1: 明显
0: 因为一个是属于城区的道路，一个还是相对偏农村，
1: 对，城区和城乡结合的一个
0: 是城乡结合的一个辖区。所以像枣园中队这边日常可能像旅游大巴呀或者是货运车辆应该也会比较多见啊。
1: 对，你像高速路口，你比如我们辖区的一个西过境北过境北高速路口，还有就是枣园西高速路口那边，他们主要就是大车特别比较多。
0: 对
1: 啊，这是景区景点杨家岭旧址和那个枣园旧址，
0: 是
1: 附近的是大巴车比较多。
0: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小心通过。
1: 对，
0: 那日常除了民警为大家的安全来保驾护航以外，也需要大家更好的去遵循一些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护学岗不仅是要护好学生的安全，护好家长的绿色出行，也需要对于我们在护学的过程当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一定的查处。其实就像我们上节目之前提到的，可能会通过在学校周边护学岗的一个工作的安排发现很多不文明的现象，
1: 对
0: 包括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出现，比如说这个有学生骑行电动车的，还有未成年人骑行摩托车的等等等等，看到这些违法行为也要第一时间对他们做出劝诫。
1: 对，
0: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可能还要做出查处。
1: 对，因为根据校园周边的一个这些违法行为，常见违法行为哈，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接送学校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是我们周边是允许一排车辆可以停靠，
0: 临时停放，
1: 对，临时停靠接送孩子，但是很多的话他是如果我们不管的话，他两排甚至三排都可以停到，
0: 反正你停我就跟着停。
1: 对，
0: 是是，
1: 这是一个痛点。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骑电动车，骑电动车，还有这个家长这个骑电动车载孩子他们这个头盔佩戴情况，这也是一个痛点，也是我们在日常中不断的去劝导，因为主要是我们是以劝导为主。
0: 对，
1: 对，顽固的啊，他们这个教育不听的，所以可能会做出处罚。
0: 因为你像护学岗基本上都是定点定岗定人的。
1: 对，是的。
0: 在这些路段的民警日常就这么几个，可能今天见你一次你是这样说你一顿，下次见你还是这样，那见得多了，每次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改你都不听，那下次肯定要对你做出处罚了。
1: 对，
0: 是我们要 抓住这种典型啊，只有做出相应的处罚之后，你像其他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大家才能够相应的更好遵循嘛。其实也就像之前王警官不知道有。

0: 没有印象，你做客节目的时候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处罚不是目的。
1: 对，处罚不是目的，
0: 但是它是一种手段，对不
1: 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呼吁呼警官，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学校周边的这种相关交通安全的温馨提示也好，或者是大家需要去遵循到的安全注意事项也好，给大家做出一定的提示好不好，给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提提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护学岗的民警，我们共同围绕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好的，那么我想先说一点，就是对于家长和孩子们，首先应该做到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管是家长和孩子，家长首先应该自己去了解这些交通规则，然后及时把这些规则交给孩子。首先过马路的时候，要抓紧孩子的手，注意来往车辆，然后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行驶，通行，严禁闯红灯。在需要横过马路的时候，选择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通行，严禁随意横穿马路。然后第二点就是应该注意观察，安全通行，应该远离车辆盲区，然后在通过路口，特别是车辆右转弯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0: 是的，因为我们只教孩子红灯停绿灯行，可能有的孩子只注意自己前方的这个红绿灯的显示了，但是他们，你像小一点的孩子，对于我家大宝来说，他才6岁，他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右转的车辆不用看红绿灯。
1: 对，是的。
0: 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直接想要横穿马路的话，很容易就忽视右转的车辆，所以这部分也需要很好的提示孩子。就是呼警官刚才说到的，一停二看三通过，这个是大家在过马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遵循，也一定要告诫孩子的。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红绿灯的指示啊，一定要在过马路的时候选择我们的斑马线，或者像有条件的路段需要走这种天桥啊或者地下通道。像之前你所在的二中队应该是有天桥的啊，
1: 对，东关街，
0: 东关街有天桥，就是，所以在这种有条件的路段，我们一定要选择更安全的方式来过马路。这个是针对家长和孩子的安全过马路我们做出的提示。那对于行进学校周边的驾驶员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胡警官？
2: 前面那一点就是对于家长和孩子说的，然后这方面的话，我想对于驾驶人来说，首先应该做到减速慢行，在交叉路口、公交车站、绿化带附近，还有道路两侧停车比较多的居民区这些地方，应该要适当降低车速，尤其是在距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应该提前减速，预留足够的刹车时间和距离。然后第二点的时候，应该就是要集中注意力，驾驶过程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要随时注意观察周边路况，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看手机、开小差，还有抽烟等等情况。
0: 对，这种分心驾驶的情形啊，
2: 对，一定要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
0: 对，其实我之前刚刚开车的时候，有个民警做客直播间，他说基本上开车分心驾驶的都是老司机。我还不太相信啊，我觉得说老司机了，那他这个预判能力更强了，为什么会因为分心驾驶而出现交通事故？那后来随着驾龄的逐步增长，我也会发现好像开车开着开着，就比如说来个微信啊什么的，
1: 对，你看
0: 也很容易就想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看了之后，对于你这个驾驶方向盘的操作是一定会造成影响的。而且就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出现交通事故的案例，我们总结一下，基本上都是跟分心驾驶相关的。之前疫情期间有一位同事，他因为我们要在这个直播间有一些相关疫情防控的工作宣传要开展，他那会儿车撞了，我问他你车咋撞的，他说我就低头回了个信息，车就撞到了绿化带。所以你看看分心驾驶，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听起来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是其实交通事故的发生就在这一念之间，
1: 对，一念之间。
0: 所以也希望大家日常一定一定要注意啊，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集中注意力，把你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你的 这个方向盘上，放在你目之所及能够看到的道路前方、道路两侧，
1: 对，
0: 更好的确保自己的安全。
1: 如果有它有急要事的话，可以
0: 停下车，
1: 对，靠边停车，
0: 对，
1: 再去回。
0: 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比如说你可以先靠右侧停车，打个右转向或者打个双闪，你把你手头的紧急事情处理完之后，你再继续行驶。
1: 对对，
0: 所以这个
1: 是
0: 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嘛。
1: 对，
0: 今天也等于自爆了一下啊。好，朋友们，18:24，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着重要分享到的交通安全知识是有关枣园辖区民警他们近期的交管重点工作。我们前半段围绕学校周边的护学岗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行驶给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广告回来以后会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民警的近期重点工作内容，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线留言。过五分钟6:30，我们不见不散。
3: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我没啥想说的，麻烦灯光师把这儿给我打成红的 ，Let's go。把你们的手都给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人民公园南广场，五天十场大戏连轴上演，五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息。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最近呢，有一个新法规出台了啊，这个新法规呢，也是昭示着自动驾驶要加速到来了。哎，欲买冗余路线分叉，法规开始回答谁担责这件事儿，你猜到了吗？在最近啊，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有提到，到了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那在这一明确信号之前呢，不少的车企早已经是嗅到了先机，对升级 L3 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了。你看上个月，智界汽车就曾经直言，现在不买 L3 就像当年不买 5G 手机一样啊。那这个类比是直接冲上了热搜。那随后呢，他在争议之下啊，删除了这段话。但是更值得玩味的是，他晒出的另外一组数据，就是智界 RX 的小订订单当中，购买 L3 版本的占比超过了90%，均价呢现在已经是达到了38个 W 了啊。那一个被质疑为营销啊焦虑营销的概念，但是呢却在真金白银的订单里边，他得到了验证。那么这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啊！如果你今年准备花20万以上，你买一台新能源车，你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就是现在已经是有一批预买 L3 架构的车型，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正在等待着法规的发令枪响。那么今天此前，我们要来看看哪些车型已经是预买了 L3 架构。那如果现在说一台车，他说他自己预买了 L3 架构，通常会被理解为什么呢？啊，硬件的一个堆料，给未来软件更新它留出一些发挥的空间。但是事实上，预买 L3 架构的核心它不是多，它是冗余啊，传感器、算力、整车架构，它每一层都需要备份。 L3 和 L2 它是有区别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它不在于自动驾驶的能力上限，更多的在于什么？功能失效之后谁出来兜底。 L2 那自然是驾驶员兜底了。那作为 L3 来说的话啊，被强制要求要具备最小风险策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你的主系统失效的时候，你的车辆必须要能够自主的执行减速、靠边停车等这一系列的安全操作，而不是把方向盘甩给可能根本没在关注路况的驾驶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逻辑问题啊！你像今年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标

就已经表明了 L3 的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是不得低于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那对系统的失效边界最小风险策略它也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那落到硬件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个硬约束，感知、计算、转向和制动系统它必须得有一个双备份，就是一套失效了，另外的一套你必须得继续工作啊，防止执行中断。那么现在呢，也给大家罗列出一些预埋 L3 架构的车型啊，制成的这个榜单，从它的算法黑盒到硬件白盒，我们来看各家 L3 架构车型的一些配置。首先，尊界 S800 的典藏大冠版本，还有尊界 S800 啊，以及尊界的 V800 和 V680 啊，我们一个品牌放在一起说。尊界品牌的话，它的技术路线都是世界模型啊。等传感器方面的话，S800 的典藏大冠，前向激光雷达一个，舱内的激光雷达一个，固态激光雷达有四个。那普通版本的 S800 的话前向的激光雷达一个，固态激光雷达三个。嗯，还有再来看尊界的 V800 和 V680 啊，前向激光雷达一个，舱内激光雷达一个，固态激光雷达四个啊，这是尊界品牌。再来看极客啊 ,9X Hyper 啊，它的技术路线走的是云端世界模型加车端的 VLA 啊，核心传感器呢，你像前向的激光雷达一个，另外有四个啊固态的激光雷达。再来看理想 L9 李维斯啊 VLA 的技术路线啊，车端的 VLA 技术路线，另外呢核心传感器、前向激光雷达一个、固态激光雷达三个、 UWB 的进场激光雷达，它全车一共覆盖了十个啊。那极客的 8X 耀影版本啊，它也是云端世界模型加车端的 VLA 的版本啊，前向激光雷达一个、固态激光雷达四。我现在说的这些车型它全是啊已经是预埋 L3 的车型了啊，就等着这个法规落地 L3 正式推出了。所以说这些车也是具备 L3 驾驶能力的车型。再来看问界 M9 啊，问界 M9 还有蓝图的泰山 Ultra、 黑武士、响界 J9， 他们也都是世界模型。问界 M9 的话，前向激光雷达、舱内激光雷达还有四个固态激光雷达，蓝图 Ultra 和黑武士的版本是前向激光雷达和三个固态激光雷达，响界 G9 前向激光雷达、三个固态激光雷达啊，它和蓝图泰山啊是一样的。另外理想 L8 李维斯的话，它用的也是 VLA 啊的这个技术路线，走的是 VLA 的技术路线，和 L9 差不多，一个前向，三个固态激光雷达，九个UWB 的进场雷达。再来看智界 V9 啊，智界 V9、 问界还有智界 RX、 智己 LS9、 意境 X9、 阿维塔12、 奥迪的 E7X、 智己的 LS8、 启境的 GT7、 追光 S以及启境的 GX7， 下面要说到的这些车型全部它用的啊，它走的这个技术路线都是世界模型啊。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核心传感器方面啊，你像智界 V9 啊，三个激光雷达前向啊，三个固态激光雷达，一个前向激光雷达。问界 M8 呢也是啊，一个前向，三个固态啊。只有智己的 LS9 啊，它只有一个前向激光雷达啊，这是有区别的。再的还有就是奥迪的 E7X，

它是前向激光雷达一个，日系的 LS8 也是一个前向的激光雷达，那其余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前向和三个固态啊，固态激光雷达。那之后呢，你像蓝图追光 S 啊，和这个奇骏的 G7X 啊，这台车还没有上，但是它的目前技术路线已经出来了啊，还是啊硬件方面一个前向三个固态，奇骏 GT7 的话是一个前向一个固态。刚才分享到的这些车型啊，就是 L3 技术架构的车型，所以如果是你现在想买的话，我现在想买一台啊，已经是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啊。虽然大家现在的目标都是什么，目标都是自动驾驶，对吧？但实现的路径啊，已经是明显出现了啊，分野了啊。最大的一股力量来自于哪？华为。从高端到中端，华为的乾坤智驾的搭载量已经是突破190万台了。第二个100万台只用了12个月的时间啊。那华为系正在用平台化的能力把 L3 的门槛啊持续的在往下压。那同样卷传感器数量的还有谁？极客。极客 9X 顶配版本所搭载的千里浩瀚 H9 它的这个系统配备的是5颗激光雷达与双 Turing 的芯片，总算力达到了1400 TOPS，已经是获得了杭州全域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测试牌照了，覆盖面积已经是达到了92%啊，杭州全城的92%。那传统品牌也没有闲着嘛，奥迪 E7X 以26.98万的这个起售价格，也正在成为传统豪华品牌里第一个在 L3 预埋上真正发力的选手啊，直接采用的是 Momenta 的成熟方案，也是 Momenta L3 量产能力的首发车型。其实从预算来说，售价22.99万起的蓝图追光 S 是大家压住 L3 车型时能选到的最具性价比的车型。

但是小鹏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啊，因为何小鹏在2026两会上面他是这样说的，说要加快推动自动驾驶技术从 L2 到 L4 的一个跨越，并且他直接说的是什么 L3 始终是一个中间态，因为他的判断是什么呢，是 L3 法规责任鉴定会过于复杂，那用户价值有限，从安全角度来看最稳妥的路线呢就是从 L2 直接跨到 L4 啊。那目前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 的小鹏 GX 已经是可以在主驾无人园区无图的状态下完成原地起步自主行驶靠边临停然后呢接客再起步等这些完整的操作，并且呢也已经拿到了广州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许可，正在进行常态化的 L4 公开道路测试这就是小鹏。那小鹏的策略它本质上还是一种两极跳，用 L4 的能力去定义产品，那当法规成熟的时候直接跨过 L3 的责任切换难题，所以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目标直击 L4 的选手你会发现没有在榜单当中有看到。那按照小鹏 GX 同平台的 Robotaxi 已经在广州市运行的角度来看，这部两极跳并非是没有把握的那车型扎堆只是结果，真正的推力其实还是来自于法规的一个落地。那过去呢一年的时间，自动驾驶领域的立法节奏是明显加快了，信号是一个比一个清晰那第一步就是给 L3 车辆立这个交规，你像今年7月份的时候对吧，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情。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刚才说了车型扎堆只是一个结果，真正的推力来自于法规。你像过去一年自动驾驶领域的立法节奏明显是加快了，信号是一个比一个清晰，对吧？第一步先是给 L3 车辆立交规，今年的7月份，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这成为了国内首个针对于 L3 L4 自动驾驶的一个专属通行规范。它不是原则性的一个框架文件，它是给出了一个硬性量化

个标准。就比如说他列出了变道灯，哎，变道灯至少三秒，纵向的加速时间你不得超过什么呢，哎，四米。还有禁止连续变道和逆行等十类高危的行为，并且要求车辆故障，遇到故障的时候一定要靠边停车并且开启双闪。那过去各地的测试规则它是不统一的，那企业为了降本，游走在监管边缘地带的这个情况将会一去不复返。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是解决了就是出了事儿到底是谁负责。你像今年八月份的时候，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首次它增设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就明确规定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必须得由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那如果企业认为违法行为与自动驾驶无关的，你必须得承担一个举证的责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你的自动驾驶激活的那一刻，法律责任主体就变成了车企，哎，从驾驶员直接转移到车企了。那从出了事找驾驶员就变成了激活状态车企担责。那这被视为什么中国智驾产业走向法治化的一个分水岭。这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这个月的事儿啊，把时间表示直接写进了规划啊。9月11日的时候，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实务规划就明确地提到了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这些场景必须要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所以呢，从量化条款到责任归属再到产业规划，制度框架正在快速闭环。那车企们呢，自然都捕捉到了这些信号，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法规的每一次推进，这都意味着预埋硬件从期货变成现货的倒计时正在缩短。那既然有车可以选择，法规呢也有了积极的信号，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是否考虑先给自己准备一个 L3 的彩蛋呢？当然 L3 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推出啊，还得看它的一个权限啊。当然随着法规的一个正式的落地，权限的一个推出会更快，从 L3 到 L4 啊， L3 到 L4 的一个落地，所以我们离自动驾驶真的是不远了啊，真的是不远了。哎，那说完了这个消息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来分享啊。昨天，哎，腾势的 N8L 的纯电版本正式上市了啊。这次呢，一共两款车型，尊荣型和旗舰型，差价呢只有30000。那价格公布之前呢，比亚迪花了很长的时间介绍了他们的 AI 超级智能体，他们的迪迪虾。一开始啊，很多人都会有疑惑，哎，那这个东西不是七月份 N8L 闪充版本上市的时候就已经首搭了吗？那发布会之前呢，也有很多人啊用滴滴虾买过东西，买过瑞星啊，虽然用不了优惠券，只能原价下单，平时卖9.9块的瑞星愣是变成了20块，但后来才发现，原来现在的滴滴虾才是一个满血版本的滴滴虾。那现在的滴滴虾能做到什么呢？不只是瑞幸、星巴克，比亚迪给滴滴虾拉来了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包括淘宝闪购、飞猪、支付宝、高德，以及一批影音
家居服务软件。另外，长期记忆、声纹识别、多步骤的功能也更加的完善。换句话来说，就是现在，只要你的车，只要你的比亚迪上面有滴滴虾，滴滴虾它现在能做的事儿更多了，啊。那对于 N8L 纯电版本这台车，哎，我们要去看。五分钟广告跳播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聊到 N8L 纯电版本啊。那这次一共发了两款车型，就是 29.98 万的尊荣型和 32.98 万的极简型。其实回顾一下 N8L 的产品线，今年六月上市的闪充插混版本，它的尊荣型和旗舰型分别是卖到了 31.98 和 34.98， 也就是说纯电版本反而是比对应版本便宜了两万。另外呢，在现场也提到了不少的 N8L 的插混车主其实平时就是把它当纯电车开，如果家里有固定的充电条件，对于发动机兜底又没有那么强的需求，那这一次的纯电版本的吸引力确实更强。 N8L 本身呢，它依然是一台标准的大六座 SUV， 长5米2，宽1米999，高1米82，轴距3米075，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纯电版本全系用的都是370千瓦的后置单电机，搭配130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是有赖于这块电池，所以说 N8L 的纯电它的续航里程达到了960公里。同时呢，它也支持比亚迪的闪充方案，我5分钟呢就可以快速补能，9分钟接近充满，即使是在-30摄氏度的环境下，充电时间呢也只会多出大约3分钟。那为了让这样一台大六座 SUV 拥有着更低的能耗，那比亚迪还给 N8L 用了主动进气格栅、第二代的宽温域热泵，还有新一代的8合1电驱等等这些技术。那官方公布的最低100公里能耗多少？13.55度，太夸张了！我跟你说，百公里十三点五五度，就现在很多中型车，中型的轿车，它的能耗其实就是13到15度之间，啊，所以对于这样大的一台。

车来说啊，这个能耗确实是低了不少。那补能网络呢，也是比亚迪近几次发布会反复强调的一部分了。那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比亚迪的闪充站已经是超过10000座了，已经覆盖了332座城市，高速闪充站到今年年底计划要做到2000座啊。另外呢，由于是没有发动机，所以说纯电版本在前舱它也腾出了一个208升的超大电动前备箱，而且做了干湿分离，下层还能排水，所以说可以满足露营装备啊、湿雨伞、饮料啊等这些物品的装载需求。那再算上车内和后备箱，整车的前后三舱的最大容积做到了1336升。还有智能化的部分，除了滴滴侠 N8L 纯电版本还搭载了新一代的 AI 舱架一体方案，悬机架构 2.0 以及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那按照腾势的介绍啊，城市道路、高速、泊车场景它都在天神之眼 5.0 的覆盖范围内。 N8L 这次还加入了手势泊车的功能。那至于腾势一直强调的豪华和舒适， N8L 也是基本延续了他们原来的思路，圆碾 A 后轮转向六活塞的定前，主驾的主动侧翼支撑，电动踏板，这些配置都在。另外车内还提供了 NAPA 真皮漆皮顶棚、地瓦雷音箱以及51英寸的 ARHUD。 那么和价格略低的尊荣型相比的话，旗舰型并没有在核心三电的这个续航能力上拉开一个明显的差距啊。那30000的差价主要是落在了舒适配置，尤其是后排的乘坐体验上。那多出来的配置包括什么呢？智能电动门啊，副驾零重力座椅，17.3英寸的后舱娱乐屏，流媒体内后视镜，以及更多舱内感知配置。安全部分的话 ，N8L 纯电版本，延续的是钢铝混合车身和 C2B 电池车身一体化结构。在发布会上面呢，比亚迪还专门拿了电池做了几组测试啊，包括了这种边闪充边针刺、热扩散以及从底部对电池进行高强度撞击。官方给出的结果什么呢？不起火，不爆炸。那除了电池本身，腾势也把重点放在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还要去稳定车身的性能。你像高速爆胎啊，高速爆胎、紧急避让，还有台风天啊，这些场景 N8L 会通过底盘和车身控制系统尽量压住啊车辆的跑偏。另外在甩尾和侧翻的风险上，它也会做到了一定的预警和能力的承载啊。那其实看完这场发布会之后，我们会发现一点，就是 N8L 纯电版本和六月份上市的闪充版本，它在产品层面上面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主要的区别还就是换成了纯电的动力，那并且因此带来了960公里的一个续航和更大的前备箱。那这样一来啊，这场发布会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滴滴侠，因为它能做的事情比六月份的时候更多了啊。只不过呢，功能多不等于体验就已经成熟了。你像订酒店、点外卖啊、去交停车费这些任务 N8L 确实都能完成，然而细节才是最容易暴露问题的地方。那毕竟帮你把瑞星买回来已经不难了，那什么时候能买到9.9块的瑞星，可能是这才是大家更在意的事情啊。来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想不通到底有多少人会有那么大的需求，需要在开车这么一个场景里边去操纵什么语音助手、点咖啡、订酒店和网购。有些功能吧你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啊，这是很多人会觉得

0: 来的，哎。
1: 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车真正意义上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些事情啊，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你不用吗？怎么可能，对吧？我在去往上班的路上，我顺手就点了一杯瑞幸咖啡，我到了之后我直接去拿完之后直接去上班。你想一想，你在车里边一句话事儿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对吧？所以滴滴虾还是有看点的啊。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擦亮劳务品牌金名片，让技能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硬底气。王海鹏在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围绕中心工作，强化审计监督，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再回延安成新风尚。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大力推进劳务品牌建设，形成劳务品牌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创业全链条培育机制，打造出一批辨识度高、劳动力强的省市级特色劳务品牌，有效拓宽就业增收渠道，为稳就业、保民生、促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在延安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家政实训教室，宝塔月嫂专项技能培训正在火热进行。在这里，大家可以学到专业的家政服务技能和育儿知识。学员高勤丽听得非常认真。
7: 我们这里的老师很负责，而且很用心，想着学一个一技之长，以后能改变生活。
6: 作为省级劳务品牌，宝塔月嫂将传统母婴护理与标准化服务深度融合，课程覆盖新生儿科学照料、产妇精细化护理、产后康复、小儿推拿等核心技能，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培训体系与严格的人才评级机制。截至目前，该品牌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45期，培养专业家政学员3990

0: 四人成功带动9371人实现就业创业，从业人员月收入普遍达到6800元至18000元，累计实现整体经济效益4.715亿元。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副校长何花：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品牌宣传的推广力度，拓宽省内外就业输送渠道，搭建更加优质、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带动更多城乡妇女通过技能培训实现稳定就业。
0: 家政课堂干货满满，美妆实训同样精彩纷呈。在市级劳务品牌延安美妆师培训课上，培训老师正对着模特演示古风汉唐妆造的技法要点，每一步都拆解细致，台下学员紧跟节奏反复实操练习，在真人实训中打磨技术细节。培训老师张玉华告诉记者：
2: 在雅丽美妆免费培训后，我已经拿到了初级资格证书，并且留到学校从助教老师做起。未来呢，我会继续努力考证升级，争取成为优秀的讲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
0: 培训学校面向全职妈妈、失业人员、待业青年等群体，开设新娘妆、舞台妆、创意彩妆等多元课程，构建起培训、考证、就业、创业完整链条。截至目前，延安美妆师累计开展培训21期，培训学员1258人，345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带动就业创业3665人。累计产生经济效益4220万元。在2026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该品牌学员斩获形象设计项目金奖。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秦亚丽：
3: 在延安美妆师市级劳务品牌的建设上，一方面我们是规范了整套的教学流程，统一实训标准，打造稳定优质的美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积极地组织学员外出参加各种的比赛，外出的一个学习，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审美，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
0: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3个，其中省级品牌5个，累计带动17.8万人就业创业。2026上半年，全市技能人才获证总数2342人，高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品牌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提质升级，完善政策支撑，深化产业融合，强化宣传推介，着力打造更多具有延安辨识度的特色劳务品牌，让技能真正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的硬底气，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郭柱国、副主任高建华、刘伟、市领导田兆虎、刘凯、白广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围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目标，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常态化开展经济体检，审计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要围绕中心工作，强化审计监督，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持续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以高质量审计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动真碰硬，治已病、防未病，压实被审计单位主体

0: 责任，分管领导一岗双责，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分类施策，推进审计整改，严格把好核查消耗关口，着力强化考核问责，切实将审计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紧紧围绕重大政策落实、财政资金规范管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权力运行等关键领域强化审计监督，把有效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以有效监督服务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科学规范，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着力加强审计机关政治建设，提升审计干部专业素养，锤炼审计队伍务实作风，着力锻造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昨天2026年延安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仪式并致辞。杨红兰表示，延安正紧扣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要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切实提升群众在数字化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网络安全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媒体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凝聚社会合力，共筑网络安全人民防线。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20日，启动仪式后系列活动将全面展开，集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技能，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和各景区特色服务的升级，延安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再回延安成为新风尚。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3: 王海军是广东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4: 我是第一次到延安，枣园这边看一下，这是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嘛，全国各地的这种爱国的青年全都历尽千辛万苦的跑到我们延安来，主要还是心里面有一种信仰追求，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员，之所以要到这个实景来做这种历险青年教育，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可能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精神追求理解得更加透彻。
3: 在枣园革命旧址，记者还见到安徽游客徐女士。刚刚退休的她把出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延安。
5: 因为延安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学习延安精神也是传承革命精神，把延安的精神要传承下去，代代相传。
3: 今年一至八月份，枣园革命旧址已累计接待游客112万多人次。这段时间，杨家岭革命旧址也是游人不断，大家在这里对照现实，回望历史，感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河北游客陈宝森：
6: 那时候在课本上看的烟，精神都很震撼。现在实景实地看的毛主席当时那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毛主席的实际生活的场景，都很艰苦，很朴素。我感受是每一次来都心潮澎湃，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延安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就是光芒四射，延安就是一种精神。老一辈革命家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崇拜。
3: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感，我市各景区还推出实景演绎、沉浸式互动、陕北民俗体验与特色街区夜游等特色项目。同时，加密延安记忆、延安保育院等红色剧目的上演频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延安找到精神共鸣，看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江西游客谢汤娜：
7: 看完整个延安保育院的这个剧，第一个感受就是从这一个故事就可以以小见大，看出当年红军在这个地方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多深刻的一个红色精神。

0: 省的宝库。然后第二个的话，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双向守护、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故事，也是精神的传承，一代又一代。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延安。
1: 江西游客黄正，
2: 最后保院的院长牺牲的那个场景，他自己的孩子叫他，这个孩子叫他，真的是把眼泪喊出来了，非常震撼，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1: 红色旧址底蕴深厚，全新业态活力迸发，延安正以多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越来越多游客也在实地寻访中筑牢了信仰根基，推动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焕发时代光芒。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乡村振兴中，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探索出一条环境打底、文化铸魂、产业造血的发展新路，美了乡村，鼓了老百姓口袋。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金秋的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一派丰收景象，无花果大棚里圆鼓鼓的果子挂满枝头。种植户齐成告诉记者，这些无花果是去年栽植的，一年便见了回头钱。
6: 赵家岸这个地理位置优势，对历史取景来采摘的人也多。我们已经成熟了20几天，这个销量还挺好的，预计今年投资30几万应该能回本。下一步根据今年的销量看，准备扩大点面积，因为现在市场需求量很大。
5: 乡村振兴中，赵家岸村由点及面，改造村容村貌，同步发展特色种植、窑洞民宿、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农耕体验等新业态。2025年，村上共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收入80多万元。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张芳芳。
7: 这几年村上变化挺大的，然后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话也不用出个来，直接就在村上可以干，钱也挣来，家也照来，娃娃也照来，离家又近，挺好的。
5: 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王银凤。
8: 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现在就种大棚，种些葡萄，再就平时了干点零碎的活，开了个小卖铺，这的游客也多，收入也好了。
5: 立足城郊区位优势，河庄坪镇以赵家岸村为示范，抓实人居环境、乡村文明、产业发展三界实事，不仅美了乡村，大家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宝塔区河庄坪镇副镇长曹博。
9: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渠道，让村民拿租金、增薪金、分股金，真正实现强村富民。总的来说，就是环境打底、文化铸红、产业造血，把一件件小事做实，探索城郊乡村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26年躬耕杏坛，三尺讲台初心不改。黄陵县优秀教师、乔山小学执行校长张国英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研，用心育人。用坚守诠释师者担当，今天来要跟随我们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11: 观察咱们生活中的物体。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生动的讲解、轻松的互动、耐心的引导，是张国英课堂最真实的样子。从教20载，他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高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黄陵县乔山小学学生郭俊铎。
12: 我特别喜欢张老师，他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从来不会让我们死记硬背，总是带我们动手摆一摆、画一画，来探索中发现数学的奥秘，在思考中收获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大家为什么一听爱相随的前奏突然想掉眼泪呢？然后你看你想掉眼泪，但是燕麦拿铁播嘉宾说这首歌给我唱困了，一个是唱得很感动，一个是听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般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

0: 轰轰，
1: 闹轰轰，来自郁可唯，打开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6音乐之声。黑哥说，此时此刻听到这首闹轰轰，感觉有一种意境特别的美。VELN 也说，郁可唯真的是夜晚的女神，太适合晚上来听她的歌了啊，听着特别的入耳入心，是不是？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是的，我固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2点这三个小时啊，陪伴你们的夜间听歌时间。雨树他乡曹芳。

雨树他乡来自曹芳。曹芳的故乡有云腿月饼，有鲜花月饼，有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天麻玫瑰蛋月饼是吧，还是什么，我忘了是哪种了，反正我觉得云南的月饼挺香的。我爱吃鲜花饼，然后云腿月饼某一年也吃到了，也很喜欢啊，用的是那个宣威火腿丁吧，很香。还有一些傣味儿的月饼好像哈、用芭蕉叶包着的那种。曹芳的故乡就在西双版纳哈、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刚才好像也有朋友提到了云腿月饼，云听公分时说广式月饼还有叉烧月饼现在都不太正宗了，当然云南的玫瑰月饼也是区别于鲜花饼的存在啊，白糖月饼、麻仁月饼都很好吃。海纳百川说想知道大家说的五仁月饼里面有哪些坚果仁呢？我小时候吃的这个五仁里面有核桃仁、花生仁、葵花籽仁，还有杏仁和芝麻仁，香甜酥脆的口感非常好吃。哎，奥利奥说我买了伊比利亚火腿、羊肚菌和澳洲的和牛黑松露月饼，品尝了这些花里胡哨的月饼之后发现还是传统的云腿和莲蓉蛋黄馅儿好吃啊，新款配料当中有肉馅儿夹在其中也觉得有点怪，估计肉馅儿还是热包子更香。哎，跟我想的一样，就是那种肉馅儿的月饼我觉得还是热乎乎的热腾腾的好吃啊，就是可能是我习惯的问题啊，我小时候就是觉得甜的可以做成那种干干的凉凉的，但是热乎乎的那种比较适合肉的啊，就粽子我就可以接受肉粽子。刘呵呵说我吃的是各种晋式的月饼，山西月饼啊，软软的鸡蛋糕口感，外皮儿的蛋月烧月饼，哦，感觉这个应该会很好吃啊。你说还有又脆又甜的空心月饼，哇，也想尝一尝。还有胡麻油味道很浓的神池月饼，哇、哦，这个没有吃过啊。还有外皮儿看起来像鞋底儿花纹的这个锅肚林月饼，哎呦，刘呵呵形容的都好香啊。果然这个做面食啊还是得山西。我觉得月饼就是面食类的一种。闪刘小乔说九月孩子上了初中，听节目的时间相对少了很多啊，都在跟孩子相互适应初中的快节奏和繁多的作业。上周摸底考试出来考得还可以，但是依旧会焦虑吧，可能是因为在沈阳的头部初中优秀的孩子太多，卷得很，既然都很卷那你就躺平一点，反正迟早有得选。粉红海洋馆好妹妹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防墙，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上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余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那个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随军走，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余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余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那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盲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一个人，小吉任贤齐。当年他在一家餐厅吃饭，被这家店里的雕刻作品吸引到，然后就认识了当时又是雕刻家又是厨师还是歌手的莫娜。后来莫娜在那天晚上唱了一个人之后，小齐一听，哇，这歌好听啊，要不就合作一下，把这个歌录下来。后来就有了这样一首作品，虽然是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但是歌里的这种并不孤独的这种沧桑和孤寂，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有的时刻吧，所以它不是一个人啊。然后刚刚这首一个人吸引到了默默默，哎，你也是三个默字是吗？三个字都是同一个音，玉玉玉是因为他说我生我的和我生的，我们三个人名字里。

都有玉，第一个玉是林黛玉的玉，第二个玉是火字旁，是王曼玉那个玉吗？然后第三个玉是金字旁加个玉啊，行，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说到一个人，杨小咩是一个人加班到23:42，终于下班了，还好音乐之声陪你回家，太好了。然后珍妮称没法起了，说一会儿要上夜班了，要提前跟警委说晚安，夜凉天衣，下班注意安全，回家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好眠。好的，熊孩子妈说今天晚上听了大家介绍月饼啊，看着你们喜欢的味道，我决定过了15我都买来尝一尝。Kelly 说很多月饼吃过很多月饼，最惊艳的算是香港冰皮月饼。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啊，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偶阵雨来自于姐梁静茹，晴时多云偶阵雨。青春的遗憾就是一场随时会停的雨，雨过天晴我们就找到了温柔的归途。小叶子说，最近因为工作调动虽然升职了，但是到了单位之后工作强度没那么高了，心很累，只有睡前听到警委的节目必须是你的歌单才对位，舒缓放松，晚安。哎呀，要跟朋友们说晚安啦，嘿嘿嘿。对，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遇到的困难都是偶尔的阵雨，都会停哈。小叶子晚安，喜欢的妈晚安，刘和晚安，爱运 MC 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城堡的晚安，青狮子晚安，晨曦晚安，西西晚安，小美晚安，珍妮瘦没法起了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大鹅晚安，红河石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宝宝晚安， Carrie 晚安，林花超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琼英晚安，逆风的蔷薇晚安，阿甘晚安，小野晚安，重影旧生活晚安，Thomas GP 晚安，西里的牛晚安，燕麦拿铁不加冰晚安，杨小咪晚安，熊孩子妈晚安，默默默，玉玉玉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小雪晚安 ，Steve 晚安，丢上的歌声晚安 ，Nicholas 晚安，脸的托边晚安，杨小咪，小野上热水，爱笑的橙子，爱笑的橘子。艾轩晚安，大宝晚安，李斌晚安，冰雪东阳晚安，一笑倾城晚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蓝福素子晚安，十月的肖邦晚安，估计早睡了啊。秦友晚安，王景晚安，山入水晚安。没说到的我们明天晚上星期三再继续，晚安啊。那我下线了朋友们，燕麦拿铁不加冰晚安，午后晚安，还有没有？5 4 3 2 1，我真的走了，欣欣晚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状态，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第九名，侧田，上门独舞。第八名，严明熙，Bye Bye Bye。

七零严艺阁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第三名希林娜依高 Glue。 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宁静。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变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7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会见随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遵奇、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希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了。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绿染延安，青山不负赶路人。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安全生产、基础教育、稳增长等工作。黄明数字办税助力苹果产业丰产增收。
4: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我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势。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走进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站在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20多年前，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党支部书记严志雄：
7: 原先咱们一把树都没对嘛，农民子三年要是姓营来没有树嘛，就靠折腰来耕耕。
6: 1998年，吴起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南沟村很快就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扛着铁锹上山栽树，没水就一桶一桶往山上挑，路不好走就靠着驴驼运树苗。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党支部书记严志雄：
7: 那些咱们栽的树，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把这个能绿化成这样的。所以你那块栽树时候，你还没看到我们玉林科一人一人一锯头一锯头挖出来的，要木一枝树可不容易了啊！现在你要看到这，我上山看看，确实挺高兴的，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6: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里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

0: 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耕村把连片的山林和水库打造成了景区。
1: 2017年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是14631块钱。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达到19000多了。所以说，其实这部分几千块钱收入，还就是退给还林，给农民来增收的渠道。
0: 种树就是种福，护林就是护财。从植树造林到把风景变成收入，南耕村的照本上写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代人对土地的敬畏和回馈。而在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由于前些年苹果树慢慢老化，新品种跟不上，因此苹果价钱持续走低。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原党支部书记刘百生：
2: 过去都是这个样子，一亩地就是3两千斤，农民一年忙活下来也就差个3两千块钱，光景就没法过。
0: 转机出现在2018年年底，当地开始推进老果园改造，任家园村成了重点实施的村子，统一品种，统一管护，一套标准落到地头。刘百生下定决心，把15亩老果园全部重新打理，资金上政府补一部分，自己再投入一部分。果园里栽上了新的矮化果树，地里架起防雹网，铺好了渗灌管道，各种农机设备也陆续配齐。
2: 我就信一个理儿，只要设施到位，科学管理，注重投入，它就不存在成功不了。像我去年就这片园子亩均都在这个6000多斤，已经卖6块多。新品种、新模式、新管理、新思维，在创造新的收入。
0: 看着别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村民也跟着行动起来，老果园改造的劲头越来越足。截至目前，宝塔区完成老果园改造3.1万亩，建成矮化密植示范基地10个，全区苹果年产值突破29亿元，越来越多的村子靠着苹果增收，果农的腰包也一点点鼓了起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是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如今已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全市近100万人从事苹果产业。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分析1至8月份全市经济增长情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对外开放、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少儿文艺、稳增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和归零心态，紧盯阶段特点，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发挥好延安红色资源独特优势，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具有延安特色的真善美故事，与时俱进创造更多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建强思政课程主阵地、教师队伍主力军，强化激励保障，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一元四区建设，真正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转化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系统推进区域协同、产业发展、生态保护。

0: 共同富裕、文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统筹推进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尽早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要进一步扛牢稳增长工作责任，精细分析、精准调度、综合施策、协同用力，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明率调研组一行来我市，就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情况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俊华参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副主任黑树林分别陪同有关活动。调研组听取了市县有关方面工作情况汇报，并在延川县宝塔区延安革命旧址实地调研，对延安市依托红色资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调研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持续抓好法律学习宣传贯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充分用好延安宝贵红色资源，继承优良传统，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持续深化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凝聚起共同发展、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近日，沿河学堂中国式现代化企业家研修项目第二期正式开讲，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以山河为卷，与行走中共学，本期学堂从固定课堂升级为实景研学，邀请多位国内知名学者讲解中华文明、历史、地理等。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封磊
4: 讲到了陕北的区位历史和地理，和对我们现今社会发展，包括我们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建议，都让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我希望还能够多来多看多走，希望能对陕北的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更大更多的价值。
3: 沿河学堂第二期最大的亮点是巧妙对接延安周末游发展思路，让庐山卯遗址、宝塔山等承载文明记忆的点位成为移动课堂，学员边走边看边忆，在遗址现场回望文明源流，在圣地山水间碰撞思想火花，实现从听课学习到现场共创的转变，让学堂品牌在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中不断成长。延安文旅集团品牌发展部部长潘宇佳：
5: 一方面，通过讲师的一个内容共创、办学导师和媒体传播，把庐山卯、宝塔山、清凉山等点位做成可持续传播的内容资产；另一方面，把学员企业资源对接到延安的红培团建、研学会议等业务场景，把课程学习、文化体验、企业团建和长期合作做成一个闭环，让更多的企业家走进延安。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一碗面食承载一方烟火，一门手艺镌刻岁月记忆。极具代表性的陕北非遗美食风干羊肉剁荞面，在延安代代相传，不断焕发新生机。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了解。
6: 中午饭点，市区一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密集的哒哒剁面声如同岁月的鼓点在后厨回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7: 荞面是血肉咱们当年的新荞面，我们每天都是现和

0: 蟹干、蟹多、蟹煮，一定要剁的粗细均匀，每一根面、每一份面，保证让顾客吃的时候口感一致。
1: 一碗好面全凭匠心雕琢，风干羊肉剁荞面的精髓在于刀工与风干的完美结合。随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风干羊肉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积极带动村民种植苦菜、羊姜等配料小菜，年销售可达8万至10万斤。今年他申报的第五批省级非遗工坊正式获批设立，为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注入了新动能。
0: 我们的这个风干羊肉汤也非常的关键，用新鲜的羊骨头和羊棒骨进行一定的时间熬制，搭配上我们每年新鲜的荞面，同时也搭配了有8种小料、2种小菜、3种小茶，吃起来非常的可口。特别是我们这个羊角丝和我们的苦菜，由我们农村自己种植，作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能给我们村上带动一些经济产业发展。
1: 如今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宝塔区通过开展非遗技艺培训，培养传承人，推动技能传习推广。一碗热气腾腾的剁荞面不仅守住了老味道，也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厨师长冯宝锁：
2: 食客还是非常认可咱们，不过这几年老板努力也是。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九短消息。记者了解到，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自演出以来广受游客喜爱，该实景演出2026演出季自9月14日起推出免费公演，每日3场，11:30、14:30、16:30，每场780个座位，国庆10月1日至7日，假期除外。据了解，陕西壶口瀑布景区创排的《黄河大合唱》实景演出，其创作背景源于1938年，光未然东渡黄河，不睹黄河船夫搏风激浪，勇斗惊涛的壮阔场面，内心深受震撼，写下《黄河吟》，后由冼星海谱曲，铸就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黄河大合唱》。近日，由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郭如林创办的郭如林艺术馆在延川县开馆，并常年免费对外开放。该场馆通过定期举办主题展览、非遗研学、学术交流等活动，全力打造延川乃至陕北地区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阵地。据了解，郭如林艺术馆后续呢将面向青少年和爱好者开设工艺传习课程，手把手教授剪纸、布堆画技艺。
4: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深入落实全省稳增长工作部署，加快推进两会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建设进度，省发展改革委与省财政厅联合开展中央政策性资金项目专项督导工作。专项督导动员部署会已于日前召开，按照专属督导工作安排，4个督导组分赴全省11个市区，对121个项目开展督导帮扶。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的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雨墨，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1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口正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记得出门带好雨具。了解完天气，关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满房线至宝塔山路拥堵584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497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306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公里。继续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303米，延烟路由北向南金野安路至枣园大道当前缓行801米，包南线由南向北黄花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372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至四桥拥堵32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到9:0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新的一天要好好生活。

把宏大的目标拆成今天能做的一小步，把反复犹豫换成不妨试试，少一点内耗，多一点行动，把日子握在自己手里。

0: 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